0: 闺女，今天你们当着吴政委的面发个誓，跪下。你发誓，从今以后不再为匪。
1: 俺丹娘发誓，从今以后。

0: 老子
1: 在，
0: 小红
2: 在，
0: 你们也发个誓。
3: 是。
0: 俺发誓，
2: 从今以后不再违背。
0: 起来吧。

见方兰，我就把闺女托付给你了。希望你以后多多的引导她，多照顾她。还有，从现在开始，在你们内心里，永远抹掉我张东山这个人，轻装上阵吧。

0: 弟兄们，我张东山纵横江湖几十年，蓦然回首，今天终于认清了我们该走的路。你们这一去是得了正果，从今以后，你们都要跟着共产党干，永不回头。
1: 好，
0: 弟兄们，啊不，今天应该叫你们同志们。大家迷失了多年。 今天，终于走上正道了，我很高兴，也很欣慰。现在我下山去，到木屯江去准备准备迎接你们。这里由杨剑锋同志负责。剑锋同志，
2: 到，
0: 你负责把队伍带下山，我们在县城欢迎你们。
2: 是。

0: 闺女，爹已经把话都说得很明白了。爹不能下山，因为爹一生为匪，罪孽深重。共产党或许能宽恕爹，但是老百姓的口水能把你爹给淹没了。
1: 那咱们可以回家种田。
0: 爹，您跟女儿说过，等赶走了日本人，咱们就回家。你为什么不回家？
1: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爹之所以让你把队伍带下山，因为你要走的这条道是条正道。闺女记住，人的一生最难得的就是走对了道。
1: 既然是正道，爹爹为什么不走？
0: 世上没有哪个爹娘能陪自己的孩子走完一生的。以后的路都得靠你自己走。爹。
1: 女儿不跟你多说了。总之，女儿心意已决。爹爹，你要去哪儿，女儿就去哪儿。女儿这一辈子都要跟着爹爹。
0: 荒唐！
1: 你爹爹现在是遭众人唾弃的行尸走肉，你要是再陪着爹，你的前途这辈子全都毁了。爹。
0: 您对女儿说了这么多前途、正道，可您究竟有没有想过女儿的心？

0: 牛打小就失去了安娘，他已经尝尽了失去亲人的滋味了。白七燕，白七燕，大家以为你死了之后，你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这么多年来，女儿就懂了一个道理：女儿不能再失去爹爹了，女儿这一辈子都要陪着爹爹呀。
1: 闺女，你真是枉费了爹的一片苦心呢。自从杨剑锋上了大金山，从他身上，爹看到了希望。白吉燕，你和杨剑锋的婚礼就是爹的用心所在。闺女啊，长大了要学会自己走路啊，一条光明的路就在你眼前。
0: 爹，女儿求您了，您告诉俺，你究竟要去哪儿？女儿以后可以去找爹爹，爹爹您可以来看咱娘啊。
1: 爹要去哪里？明天告诉你。
0: 爹，
1: 站住！你该回去了。
0: 爹，你就这么狠心，不要咱娘？

0: 这打不死的孙悟空啊！
1: 哎呀，终于要下山了，
2: 你以后可得教教我。
1: 下山就好了，
3: 就是啊，
2: 就放心好了。
4: 笑啥呢？
2: 大娘姐，
4: 翠峰，
5: 大娘，
2: 俺爹呢？小红，
4: 俺没看见，不知道啊。
2: 这样，剑锋，你们先走，俺去找一下俺爹。
6: 好，走，
2: 走吧。
1: 我扶你下去。
2: 走，
7: 走，走，走，走，走。大
4: 娘姐，
6: 走，走。
2: 爹，

0: 小心啊，干，
1: 小心点。
0: 哎，特派员，咱们到了。
1: 到了，
0: 走。
2: 毛主席万岁！
3: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3: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3: 革命光荣！
2: 革命光荣！
3: 共产党万岁！
2: 共产党万岁！
3: 革命光荣！
2: 革命光荣！
3: 共产党万岁！
2: 共产党万岁！
3: 革命光荣！
2: 革命光荣！
3: 共产党万岁！
2: 共产党万岁！
4: 小娘，政委，
5: 吴叔叔，俺下山来了。
4: 欢迎欢迎欢迎啊！咱娘果然是一诺千金的女中豪杰啊！
5: 俺在俺爹面前发过誓，从今以后俺就跟着共产党了。可是俺的这帮兄弟可不能看清了。
4: 革命不分先后，怎么会看清呢？咱娘能够率部起义，弃暗投明，那是大功一件啊！哎，你爹呢？怎么没见你爹啊？
5: 他走了。
4: 走了？
5: 留了封信给你。
6: 吴政委，我错认形势，迷途多年，

0: 今天才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大青山诸人获得新生，东山之愿也。我对人民犯下罪行，百死莫赎。但我会找到机会赎自己的罪过。小女丹娘的婚事，请您多加关照，使她终身有靠。我即便死于九泉之下，也感谢共产党的宽容大义。
1: 老王，别让他们久等了。哦，来，罗部长，
2: 走，
1: 你把从老爷岭下来的兄弟们安排到悦来客栈，好好休息，供职热水。
3: 是，
1: 傻包，跟我来，
2: 兄弟们，走，走。
1: 政委，我去安排一下，去吧。走。丹娘，走，咱们到办公室谈。
2: 好。
1: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你坐。
2: 哦。
1: 坐坐坐，啊！丹娘，来喝水。
2: 谢谢。
1: 哎，来坐坐坐坐。丹娘，你爹的事情我很心痛。当年抗日的时候，你爹呢救过我的命。当然了，我也从日本人手里救过你爹的命。你爹不应该走那条路啊。 当然，我们共产党人心胸开阔，希望他能够回头啊！
2: 谢谢你，吴叔叔。嗯。

八七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八千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两个八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

0: 这支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九千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我要找的人原来是你们啊！藏得够深的呀！把他们俩人给我带走！
1: 带走！

0: 钟站长刚刚出去就没回来，现在伪军搜他的床，肯定出事了。
1: 去！
2: 队长，他还是嘴硬，什么都不成。
3: 你把设计图藏哪儿了？你看看你这伤的啊！只要你交出设计图，你就不必要受这些苦了。
4: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那你为什么和刘一初联系？既然已经暴露了，你这不承认，你是自找苦吃啊！给我狠狠的打，直到他说出设计图在哪儿为止。
5: 是
6: 是是。

0: 说，这设计图是不是在钟尚文身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在谁的身上？如果你不说，我就会挖掉你的眼睛。说不说？
1: 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说的。别浪费时间了，你休想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0: 快说！再不说，我就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的割下来，直到你说为止。
1: 别再硬扛了，赶快承认吧。刘一初那边已经招了，你再隐瞒已经没有用了。说，设计图在哪儿？
2: 我不是王明杰。
1: 你不是？那谁是？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好，那等明天早晨，我会让你知道的。说不说？
3: 别杀了！别杀！我说，我都告诉你，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王明杰。你们要的东西，我知道在哪里。
1: 你说你啊，早这么合作该多好啊！那我问你，你把设计图藏在哪儿了？
2: 设计图。我藏在往南100里跑马村，跑马村大槐树的树洞里了。
1: 你们全都给我听好了，我现在就去派人去找，要是找不到，那我一个一个全都把你们给杀了。你们不要怪我，不是我想杀你们，是他在害你们。把他押去，关进黑牢。
3: 是，起来。

0: 哎呦，钟总，这您来了。
1: 你是不是已经找到那个人了？这没错，钟总，我呢，只是用了一个小小的计，就把人给找到了，而且我还知道他那个设计图藏那儿了。很好，非常好，你得对环境的大大的忠心啊。嗯，现在马上派兵。
0: 把修计图拿回来，这地方信我已经派人去找了。哈哈哈哈，
2: 也不知道钟站长怎么样了。要是设计图找不到，不会放他出来的。钟尚文不是王明杰。
3: 那他冒充王明杰啊？

0: 日本人找不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都得死。巴不得呢吗你？我巴不得你们死，你们死了我才高兴呢。
1: 进来。哦，是你啊！来，坐坐坐。有事吧，
2: 马队长？
1: 啊，
2: 这次我立了大功了吧？
1: 嗯。
2: 那这回可以放我出去了吧？
1: 这事儿呢，我得向石川中佐报告。你先回去吧。啊啊！记住啊，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嗯。
2: 是。

0: 汪明杰自杀了。
1: 自杀？他为啥要自杀呀？假的。什么假的？钟尚文给马成天的消息全都是假的，否则他没理由自杀。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呀？这钟尚文给他消息全都是假的，自杀。 就是胖虎在逼他，这样既可以保住共产党，又可以保住图纸的秘密。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1: 你去告诉那些医生，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给我抢救过来，绝对不能让他死。是。
3: 钟站长真是个老党员，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大家。
4: 听说马长天一直在抢救他，要是钟站长醒过来，马长天还是会逼他的。马长天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3: 咱们得救他，为了钟站长，也为了咱们大家。但是钟站长已经被隔离了，得想个办法。
4: 在这个集中营里，只有国民党、共产党真正的联合起来， 大家才可能有机会。我去找疯子，
5: 听我的，一定会吃亏的。
4: 死啊你！为什么杀我？你我必须死一个。什么意思？说清楚点。钟尚文不是汪明杰，
5: 我才是真正的汪明杰。
4: 怎么回事？
5: 我是共产党特工，被抓进我换上了国民党的衣服，故意冒充国民党的人，就是想避开日本人对我的怀疑。钟尚文冒充，其实想救你，也是为了掩护我。但马长天一定会知道，钟尚文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到时候你们一样会死。

0: 那你为什么让我们队长死，而且你们两个非得死一个？
1: 既然你会死，我还不如杀了你，挑起国共矛盾，引发暴动，说不定大家还有逃跑的机会。
2: 报仇不行，报仇只能保持国共两党自相残杀，只有国共合作，咱们才能赢开战。

我看看松子那帮庸货，他能跟共产党合作吗？啊！小青，我有办法说服他。兄弟，你身子很虚，得养好自己。有机会他跑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想方设法逃出去，因为你还有任务没完成。

0: 冯总，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1: 呵，胆子不小啊，到我们这儿来闹事儿来了。
2: 把你那爪子拿下去。
3: 就在这说吧。
0: 害怕？没关系，你要是害怕，文达可以在这儿，其他的弟兄们在门口等着。
3: 我会怕你？你们都出去。
4: 大家都出去吧。
2: 走吧。
4: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不是李振昌。
5: 我是第五师的参谋李振武。
3: 你少他妈来这套！你以为你想赚你的来骗？
0: 你们师长叫顾少辉，他和我的师长吕长乐是很好的朋友，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叼个烟斗，但是烟斗里没有烟丝。
3: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烟斗里从不放烟丝。
0: 顾师长手下有五个团长，陈浩威、裴兴雷、李天野、黄永忠、欧阳昌兵。黄永忠和欧阳昌兵是你们师长的同乡，我不是李振武怎么会知道？
4: 从一进门我就觉得气质有点不对。是李参谋。李参谋，
3: 李参谋，实在对不住，上一次我要知道是你，拼死我要把你救出去。可是共党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李参谋，你别管我，
0: 走。你们俩应该知道钟尚文出事了。
3: 知道。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3: 他是共产党，凭什么要救他？
5: 你说话小点声。
0: 汪明杰手上有一张最新的武器设计图，这张设计图要是落在日本手里，吃亏的是中国人。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一定要设法把他救出来。
3: 你说吧，我们听你的。
0: 钟尚文跟马长天说的藏头地点是假的，小鬼子只要去查，很快就会发现。一会儿跟国军弟兄们打好招呼，吃饭的时候制造混乱，杀鬼军，我们好趁机去救人。
3: 是。
0: 冯总，文达，这是咱们重获自由的机会，抓住机会。还有庞亮，庞亮是马长天安插在我们内部的汉奸，

0: 那地方的。
1: 妈妈的，这个王八蛋他害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2: 疯子，咱们别节外生枝，先办正事儿。
0: 赶快准备吧。

0: 是啊。
1: 把这奸细给我绑起来！
2: 我是我，我是被冤枉的，不是人，我
1: 不会冤枉你的。
3: 怎么会冤枉你呢？啊，
1: 杨清泉，把他也给我绑起来！
4: 不，哎，你关我什么事儿啊？
5: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打仗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先投降的。哎呀，
4: 我跟你说过，我不是汉奸，
5: 不管你是不是，为防万一，我先把你关起来。
1: 走，兄弟们，过来一下。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们要和共产党故意打架，一旦打起来，伪军就会进来，到时候我们就抢他们枪，开始暴动，这样我们才能逃出去。你带俩人抢北门的伪军。
4: 好。
5: 你带俩人抢南门伪军的枪。
4: 好。
5: 兄弟们，能不能成功就在此一举了，大家分头准备。
1: 好，走。
6: 报告。
0: 丁磊。
6: 队长，有人要来报告。
0: 然后进来吧。
6: 是，进来。
0: 哎，什么事儿啊？
7: 我是来报告的。他们现在有一个计划，他们想在吃饭的时候发生暴乱，趁乱逃跑。

0: 一会儿乱起来，大家都干啥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2: 一会儿咱们两个去医疗室救钟站长。各位兄弟，一会儿打起来了，生死有命。如果能活着出去的，我在外面请你们喝酒。
3: 大家听好了，能不能活，就这一哆嗦了。
4: 大家记住，行动开始以后，一定要全心协力，咱们一定能成功。
5: 哎，下一个，快点，快点，跟上啊！下一个。
6: 紧了，都跟紧了！
7: 两头的人我都布置好了，只要伪军一进来，我们就抢枪，开干吧！
6: 插队干嘛？上校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7: 干什么？别捣乱！
6: 你带头打工，这点还没给你算上呢！
7: 好啊，那就一会儿。
6: 哎呀，住手！
7: 快点，我住手！
6: 住手！
7: 快点！

0: 想活命的，站着别动，抱头蹲下。
1: 服从，
0: 都给我守，抱头蹲下。

0: 你冷静点，你还是挨揍啊！我冷静，我冷静得了吗？下毒、敲水管，连这次逃跑计划都给泄密了，我怎么冷静？
1: 本来以为是彭亮这小子，要不然就是杨清泉。 现在他俩全被关起来了，还有那鬼，
2: 老子一定把他揪出来。
3: 杨金泉都被绑起来了，消息还能走漏出去，那咱这里边肯定还会有内奸。这帮狗汉奸，这回马长天可不会轻易放过咱们了。
4: 李镇长、张明，出来。 快点儿！

0: 啊，这你们几个胆儿挺大的，想造反啊？好一个国共合作呀！啊，李振超，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怎么着，还跟我这瞪眼？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啊？啊，这当了俘虏还敢这么嚣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里边的事儿全都是你搞的，啊！动不动去叫嚣什么国共合作，弄得这里是鸡犬不宁，想找死啊？啊！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成全你啊！别动！哎，你们别乱来啊！
1: 老实，
2: 让他们把枪放下。
1: 让他们把枪放下，
2: 快点！把枪放下，放下！
1: 娘的，手不伸动！
2: 小声点，说，监仓的钥匙在谁手上？
1: 在他那，
2: 在我这儿。疯子，拉他进营房，快！
1: 走，别上！

0: 你他妈有今天！兄弟们，看他是谁！马营长，别碰他！他是我们手里的人质，没有他我们出不去。
1: 马营长，你们根本跑不了。
2: 马营长，你听好了，我曾经命令你。 现在我在命令你服从我们，我保证你不死。我是李正武，
0: 钥匙给我，
2: 拿着，打开舱门，把所有弟兄放出来。疯子，一会儿你押着马长天走正门，我跟片区医疗室就送上门。
0: 弟兄们，
2: 以我手指的地方分这两队，这一队跟疯子押马长天走正门，这一队见机行事。 弟兄们，这是我们跑出去的唯一一次机会。我们要用我们的命拼两个字：自由。沈建村，你给我听好了，你这条命不是你自己的，一定要保护好它，绝对不能死。好了，分头行动。
3: 兄弟们，快走！
4: 把我们放了，放了我，快点，把我放出去！哎，哎，把我们放了呀！
0: 把马长天拉出来！
5: 准备开枪！谁敢开枪，我就杀了马长天！
0: 叫他们别开枪！别开枪！
5: 有话好说，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6: 把门打开！
7: 放了我们队长，饶你不死！
8: 少废话，再不开门我就杀了他！
9: 门不能开，放了我们队长！
10: 推门！

0: 让我杀了马成天，快点！
1: 哎。

0: 疯子，疯子，大家听我回事，快！有一人的官司，撤了四。
1: 你们跟我来。
2: 你没事吧？
1: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2: 外面发生暴乱了，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我不是王明杰，你们不应该做这么大的牺牲来救我。
2: 哎呀，我们知道了，制造暴乱也是为了让真正的王明杰逃出去。

让他出去。

Thank you.

0: 我，你待着，快给我送来！快！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1: 马上铁井死了，机场已经失控了，这里不能久留。快走，
0: 咱们得赶紧走！
2: 哎哎，
0: 我，你解开！
2: 你带着我！
0: 哎，个王八蛋！哎，救命啊！把我放出去！哎，啊！救命啊！哎。
3: Damn!

0: 抓了！鬼子援军来了，开始大屠杀了，快逃命吧！
1: 啊！兄弟们，撤！
2: 哎，我先走。

0: 疯子，你怎么样？
1: 没事。张锦飞才是真正内奸。
0: 沈建村呢？逃出去了吗？
1: 已经出去了。
0: 好。弟兄们，王明杰已经出去了，咱们已经成功了一半，300多个弟兄，就剩这些。

0: 杀手！
1: 旁边有扔手雷了，注意往外扔。

0: 快！
1: 哎，快给我解开！我真的不是汉奸。
2: 别说了，快走吧！
1: 哎。

0: 咱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大家分头走。你们可以选择回自己的部队，也可以回家。
1: 希望以后还能和你一起打鬼子。
0: 后会有期。
2: 多谢了。
3: 队长，鬼子又追上来了。
0: 战俘营里的弟兄们原地分散，游击队按原计划分三个小组，哥走。
4: 什么情况？
5: 管他娘的怎么样！如果疯子捡到人，把我们暴露了，我们被他看见了，我们就死定了。这儿我们不能待下去了。
4: 马长天这个狗日的，每次都答应放咱们走，没一次实现的。
5: 这个王八蛋！哎，兄弟，我快渴死了，你去弄点水。
4: 不行，我走不动，我是真走不动。哎呦，
5: 兄弟，快去，快去弄点水啊！
4: 啊，你他妈，
5: 快去啊！哎呦，
4: 你等着吧，
5: 快，快点！

0: 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张劲飞，他妈偷袭，杀了他！
1: 我去！我操！兔崽子，敢打老子！

0: 狗汉奸，有种你别跑！
1: 剑村，放我！放我！去死！去！ 看看他身上藏的什么东西！哎呀！

这么大一张破纸，我还以为什么宝贝玩意儿呢。上面画的什么呀？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啊，这就是日本人要找的武器设计图啊！哎呀，发财了，发财了！哎呀，
1: 发财，发财了，老大，发财了！
2: 快走，快，我们拿他去领赏，快，快走走，走，快！
3: 队长，你们先歇会儿，我去探路，
4: 我去把风。
5: 小张，曼玲情况怎么样了？
6: 放心吧，我已经派人把她安全的撤走了。
5: 啊，你也不问我怎么样，刚出来就这么儿女情长，
6: 别胡闹。
5: 哥，我问你个事儿，战俘营里有个叫王明杰的人，你有他的消息吗？他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6: 放心，他已经安全的逃走了。
3: 赶紧走，鬼子头这边追过来了。
6: 跟上。

0: 郑哥，短将进城方便。
1: 还真追上来了，
2: 老子出来了，可就由不得你们了。
0: 队长，郑哥往北走先进城，咱们按原计划，城里汇合。
3: 好，平儿，自己小心。
4: 放心。

台所これ。

贝尔，什么劲？拿这个。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假面证拿出来！啊，走啊！下一个，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
1: 假面证，走吧！假面证拿出来！没有，
0: 滚！
2: 军爷让我进去吧。
3: 下一个，你们哥俩想进城啊？
4: 你有办法？
3: 我有办法，早进去了，还能在这儿待着。走，找个地方商量商量。

0: 可以。来。
1: 你不是和那些汉奸关系都不错吗？你会没办法进城？
0: 哎，你们还认为我是汉奸啊？我都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我不是汉奸。我在战俘营干那点事儿，只是为了生存而已。如果你们还觉得我是汉奸，那就不要跟我同流合污，别想吃我的东西。哎，不是，你哥俩到底怎么打算的？
2: 我还有两个战友，我等他们过来会合，回自己的部队。
0: 还要打仗啊？你们累不累啊？哎呀，我现在啊，最想的就是家，我想回家。
1: 回家？不把日本人赶走，你有家吗？

0: 你们是什么人？哪儿来的？
1: 没动，
0: 你们没钱，小张别动。哎，他们不说我说，我们是刚从战俘营逃出来的。真的，大哥，我没骗你，我们刚从战俘营逃出来。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是国民党的，他是新四军的连长，他是国军的参谋。哦，是连长同志啊。
2: 把枪都收起来吧，
0: 连长同志，我们是聊城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哦，嗨呀，你吓死我了！这原来这都是自己人呐！连长同志，现在这里非常危险，城里的伪军知道有战俘逃跑，所以在附近加强了巡逻。你们要尽快跟我们进城，跟我们走吧。
2: 那就谢谢你们了。
0: 不客气，走吧。
3: 哥，走。哟，二位好。哎，
4: 老板好。
3: 这三位是？
4: 啊，新来的伙计。
3: 哦，你二位要抓点什么药啊？
0: 家母受了点伤，不知道用红药好还是白药好。
3: 这样，要不您后边瞧瞧。
0: 哎，好。哎，
3: 啊，这边请。

0: 你们就在这休息，我得上前面盯着去。
1: 好，注意啊。
0: 好。
1: 哎，这掌柜的是我们的人，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跟他提。
2: 你们先在这儿简单休息一下，等我们的消息。
1: 对。
3: 嗯。哎，还有件事要拜托二位
1: 啊，
3: 我们有两个同志正赶过来会合，还要麻烦你们帮我留意一下。
1: 啊，没问题，这个秦连长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
2: 嗯，
3: 谢谢。哦，还有个事儿，你们这有电台吗？我想和我的上级联系。哎，
4: 李振武，你忘了你是国民党了吧？共产党人怎么会帮你呢？
3: 哼，这话说的太小气了，早就已经国共合作了。他是我哥哥，是国军参谋，来城战役帮了我们大忙。
1: 那好吧，跟我来。
3: 哥，去吧。
1: 这边。电台在这儿，您就用吧。
3: 好。

0: 进来。
1: 石总。
0: 哎，你不是带人去救李正武了吗？
1: 这是正武发来的电报，他已经脱离危险了，现在正在山东聊城休整。
0: 我就说嘛，这小子命大。

0: 我们的特工一定是出事了，马上报告给上级领导，请求指示。我暂时不方便露面，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联系你们。
1: 你们干什么？
2: 说，
3: 你们藏人在哪儿？
4: 什么人呐？我们没藏人呐！
2: 还不说，给我搜！
4: 我们没藏人呐！
2: 闪开！
4: 哎呀，我被打人了！
2: 闪开！
4: 小张，
2: 快起来！

0: 这里不能再待了，已经炸开锅了，我们得想办法尽快出城。这边走。
1: 长官，快点儿，急着出城呢！
2: 啰嗦什么？等着！哎呀，搜查太严了，没有证件根本出不去。地下交通站被他们破坏了，他们搜的特别严。
0: 想出城是不可能了，必须要想其他的办法。要不这样，你俩先在这儿待着，我去弄点吃的，顺便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城。
3: 自己小心点。
0: 放心吧，你俩一样。
2: 电台，把他车上去。是。哎，你们俩，把这封了。是。是。小昌，哎，你还记得小时候你的理想是什么吗？当老师，教书育人。可是现在呢，拿着个枪到处杀人。 我也不想这样。我只想把侵略者赶走了，带着心上人回家过小日子。可是都是中国人，侵略者打上门来了，不打跑他们怎么办？说的对，侵略者被赶走那天，理想就都可以实现了。哎哥，我记得你小时候的理想是。 当个军人，你的理想算是实现了啊！那时候单纯的觉得，当名军人穿上军服那么威武，可以保家卫国，不是那么回事。不光面对战场上的生生死死，还要面对那么多的内部斗争、勾心斗角。人性在战场上可以看得见。 但是在战场外，才能看得清楚。我们共产党人可不像你们那样，我们都特别特别团结。

0: 今天咱们兄弟俩不谈信用问题好吗？
1: 好，不聊。
0: 哎哥，我觉得你们国军的那个钱少校特别喜欢你，我能看出来。我什么时候改口叫他嫂子？你刚才说那个心上人是不是灵梅啊？我也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你，为了救你连命都不要了。哥也等着叫他弟妹呢。打完仗，打完仗再说吧。
1: 好，
0: 打完仗，咱哥俩的第一件事，结婚。
1: 你说的啊。下去看看。
2: 好，
1: 别动，
2: 别动。
3: 大哥，您是要钱还是要什么？
2: 少废话，任昌，上车。
4: 哥，我坐前面。

0: 检查你的证件，送汽油的，可以走了。
1: 给我地下党的枪声！

0: 走吧。
1: 啊，林队长，上级批准的那个结婚许可埋起来吧，让鬼子搜到不好。
2: 舍得吗？那是见了队长一见面就得掏出来的东西。
1: 啊，对对对对对对，舍不得，
2: 到时候还得改口叫嫂子呢，是吧嫂子？
1: 嫂子，这称呼挺新鲜的。那以后我们叫你队长呢，还是叫你嫂子呢？
2: 肯定得从队长这头论，咱得叫队长嫂子。
1: 队长嫂子，
2: 说，
0: 快走吧。
1: 着急了，
2: 着急洞房呢。

0: 身份证。走吧，
1: 你
0: 走，
1: 快点下一个。

0: 这怎么办啊？太难想了，看样子这封条有段时间了，
1: 肯定是出问题了。我们先走。
2: 看看吧，特别结实，
1: 又能遮风又能挡雨，这是我们这次来一把吧？啊，哎，怎么走了？哎，联络站被毁了。

0: 说队长他们跑出去了，还是被抓了，还是……
1: 他不会死的。
2: 我们也相信队长没死，可人呢？上哪儿去找啊？
1: 谁呀？找李振昌。怎么会是你们？
3: 钱曼玲。
1: 先进来坐吧。
3: 你怎么会来这儿的？
1: 我是来找振武的。
3: 李振武也在这儿？
1: 一个月前我接到振武的电报，他说他在这儿，可是现在已经一个月了，他到现在没回去，所以我不放心，我过来找他。
3: 你也接到电报了？
1: 怎么你也接到了？
3: 一个月前振昌给我发电报说他在聊城，很快就会回来，可是
1: 他也没回吗？
4: 我和华子本来是来聊城和队长会合的，结果等了很久没有等到，就只能回部队了。
1: 没有理由两个人同时失踪啊，他们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4: 我们担心的就是他们出事儿。
3: 联络站也被捣毁了，现在想联系都联系不到。
1: 别，
5: 这位爷，李明星，李明星，李明星，
6: 滚开！哎，
5: 军爷，您慢走啊。哎，客官，
7: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6: 想干嘛？
7: 您看，长官，您那个账已经压了几个月了，小人是小本生意，实在饶不住了，您看是不是？把这账先结了。
6: 他娘的！
5: 哎，掌柜的，
6: 老子在城里逛窑子都不用给钱，在你这吃几顿饭那是看得起你，你管老子要钱？我看你这酒馆不想开了是吧？啊？
7: 哼，个狗东西！
5: 掌柜的，
8: 长官好，
6: 长官好，什么事儿？
8: 那个，我们老板。您的一个朋友请您过去说说话。
6: 什么朋友？不认识。快快快快快，
8: 就知道了
1: 啊。药店被封了，说你们到底抓了多少人？
9: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还有谁会知道？
9: 我真的不知道。
1: 你不说是吧？你今天要不告诉我的话，我杀了你，信不信？
9: 我真的不知道啊！哎，我说，我说，我说，我什么都说。
1: 说，把他们都关在哪儿了？
9: 我们接到上级通知，封店的时候，都已经把他们全部给杀了。
1: 什么？你们把所有的人全部都给杀了？不可能的，把他们关在哪儿啊？
9: 真的把他们全部给杀了？
1: 尸体呢？尸体埋在什么地方？埋在什么地方？
9: 别杀我，我带你们去。
1: 走，走。
9: 就是这儿。
1: 哪一个？哪一个？
9: 这个。

0: 陈队长，我们也走吧。
1: 你俩先走。

0: 队长，我们可找着你了！
1: 你们是谁？你们认识他吗？
2: 你是郑昌还是郑武？你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你们认识他？
1: 郑武，我是钱曼玲啊，我是你的未婚妻，你不记得了吗？
2: 郑昌，我是林梅啊，我是林梅，你是李郑昌对不对？是李郑昌对不对？
1: 你们别着急，他受伤了，什么都不记得了，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他失忆了，
2: 失忆。
3: 没事儿，啊，没事儿。队长，还记得我吗？咱们一块儿爬过雪山，过过草地，还有我，张平，平儿。
1: 李参谋，我是师长的警卫袁旭东，你还记得我们吗？你们都别问了，他现在根本记不起来任何人和任何事。
4: 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1: 一个月前，我在河边的杂草堆里发现了他，就把他带回来了。
4: 他伤得很重，
1: 伤得没什么大碍，只是当他醒过来以后，发现他失去了记忆。 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是谁，家在哪里，从哪里来。
4: 这人要是失忆了，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1: 对。
4: 发报，发报，你总能想起来吧？

0: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之前我们一直担心他找不到他的亲人，这下好了，你们都来了。
1: 对了，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他的孪生兄弟？
0: 没有啊，只有他一个人。
2: 找到他的时候他穿的什么衣服？
0: 哦，衣服我还保留着呢。
3: 快，
0: 好，我去拿。
3: 快快点，一文。
0: 哎，给。
1: 为什么不是军装？
0: 就是这一身。
1: 看看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2: 想想，你好好想想，换这身衣服之前你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军装？灰色的还是黄色的？
0: 是灰色的还是黄色的？别急别急，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啊。
1: 你别着急，慢慢想想。
3: 我要进屋。
1: 是杨英文告诉我你住在这里的。
3: 啊，
1: 你一直住在这儿吗？
3: 嗯。
1: 怎么样，还习惯吗？习惯吗？
3: 嗯。
1: 天那么凉了，你怎么也不把衣服扣子扣上呀？

0: 你别紧张，放松一点，听我说好吗？你相信我，你就是李振武，你知道吗？你跟李振武的所有的行为一模一样。振武从来都不喝茶的，他每一次扣扣子都是从下往上扣的，知道吗？你能想起来了吗？能记起我吗？你是吕市长的参谋，我是吕市长的秘书。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就是在吕市长的办公室门口，当时你急匆匆的不小心把我给撞倒了，还记得吗？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识的时候，想起来了吗？
1: 你说的这些全都想不起来。
0: 没有关系，你先别着急，你慢慢的想好吗？来，你把手给我。

0: 我有些话想要问你。
1: 我脑子乱得很。
0: 你不想知道你是谁吗？
1: 问吧。
0: 其实我能感觉得到你是李正昌。

0: 你看过你的手臂吗？陈昌有个习惯，他总是喜欢把袖子卷起来的。这不能说明什么。
1: 真的是郑昌，你真的是郑昌啊！郑昌，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啊！你记得吗？想起来了吗？我是林梅，我是林梅啊！郑昌，你知道你最喜欢干什么吗？你最喜欢跟我一起打仗的，你救过我很多次，我也救过你很多次。我们一起杀死过很多日本人，因为你告诉我，赶走侵略者是我们的使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你的信念，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
0: 一起回老家的，你要让我在那里跟你一起生活，你不想再让我听见枪声，不想再让我看见硝烟，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你这……我不想伤害你，我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你别逼我。
1: 我不逼你，我不逼你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是你以前最想要得到的东西。
0: 你说过你要娶我的，你跟我求过婚的，你跟上级打过报告，想批准我们结婚。现在结婚许可已经批下来了，你看看，你看看，你拿着看看呀，看看。
2: 你不要急，我想不起来，我怎么办呢？
1: 李振昌，
0: 好了，
1: 你不能总是这样对他，这样会吓着他的。
0: 可他真的是李振昌啊！
2: 明白，你走吧。
0: 如果我想起来，我会去找你的。

0: 别跟我说话，别说话。
1: 别害怕啊，他不是有意伤害你的，他只是太着急，想知道你是不是李正常。他们都是你的朋友，都想帮你恢复记忆。别害怕，有我在，我们慢慢来，好吗？
0: 李文，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你不想面对的，总要面对呀。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那我回去，你一个人行吗？别想太多，早点休息。明天早晨，我会早点过来看你的。

是谁？我是谁？我到底是谁？

0: 拿着，你拿着。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吗？你曾经这样拿枪指着我的，啊？那个时候我跟你捣乱，不让你发求救的电报，你为了救所有人，你就这样拿枪指着我。你说我再捣乱的话，你就开枪毙了我。你想起来了没有啊？
1: 我想不起来了。别逼我，我想不起来。
0: 你会想起来的。你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你枪法很准的，你在战场上杀死了很多鬼子，你只要听到枪响你就会想起来。开枪，开枪，开枪！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1: 玉丸。我到底是谁？我是谁？
0: 你别急，像你这种情况必须慢慢静养，不能胡思乱想，欲速则不达，相信我。

我也不认识什么李正虎，可是我看着他们，我又觉得面熟。你知不知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有多痛苦？

0: 们找的这个是这个案子是谁的？
1: 那当然是队长了。
0: 啊，就算是队长，那他哥呢？
1: 再找呗。
2: 是他们。
3: 谁们呀？
2: 队长失踪之前就是跟他们在一起。
3: 这样，你跟踪他们，我去报告，马上派人过来。
2: 好。
4: 你们回来了？要出去吗？我要走了。
5: 走？
4: 他现在太痛苦了，我不想再逼他。你好好照顾他。
5: 那你呢？
4: 我相信他有一天想起他自己是正午的时候，他会来找我。
6: 等一下，一万，不管我是李振昭还是李振武，我想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不想让他们难过，我想去跟他们告个别。
5: 好，我陪你。他有话要跟你们说。
6: 我只是来跟你们告个别。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我是谁了。等我想起来，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我在这儿，你们放心，一文会照顾好我的。
1: 包子。队长，敌人来了！
7: 保护好李三毛。

0: 此时真正的李正武又被鬼子抓住，正在被送往东北的路上。
1: 又做噩梦了。别想了，李振昌已经死了，还是想想我们自己吧。

0: 哎呀，不行，怎么了？我崴脚了。哎呀，伤了。动一动，
1: 没事儿。

想走了，你不去找郑昌了，我不想再找了，因为他现在不想做回他自己。

直到有一天，他愿意做回正常。

0: 郑武，我们也走吧。杨小姐，你看你也回不去了，静浩有什么打算吗？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还有个哥哥，他也参军了，已经失去联系很长时间了，我一直找不到他。郑武。
2: 你看，你生病这段时间一直是杨小姐来照顾你，不如这样，让杨小姐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帮她找哥哥呀。一起走。
3: 日军调集了10万兵力，打算分别由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攻击。我们第九战区跨越了湘鄂北三省的边区，东西两边以赣江、湘江作为界限，两翼又各有一个湖，这就形成了一个整齐对称的战场。
4: 日军的迂回战术很难施展，只能进行正面作战。这湘北地区啊，多山多水，这样的地形对部队的行动会有很大的影响，尤其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总司令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利用良好的地理条件，再配合正确的战略战术，完全可以击退日军的攻击，化被动为主动。
1: 报告，进来。师座，李振武回来了。你们再研究一下。你还记得他吗？这是师长，在这里面他最器重你了。
4: 遇到好事想着你，遇到难事也想着你，你是他的左膀右臂，他心腹爱将啊，能想起来吗？郑武，师长，你可回来了，我就说你死不了嘛，我没说错吧？这不红蓝条就回来了，<笑>太好了！大战的前夕，我的爱将失而复得，天助我也！郑武。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啊！根据情报，日本人调集了重兵，马上要攻打长沙。我们师担任任务特别重，我正在为这个事情犯愁。你这下回来了，我如虎添翼了。你怎么了？
2: 对不起，我现在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我不相信，这么聪明的人怎么能失忆呢？怎么回事？我们是在一个小镇子里发现他的。据救他的护士讲，当时在河边发现他，当时他昏迷不醒，醒来之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你看着我，我是谁？我叫李长乐，是你的师长。

0: 你叫李正武，我是你的师长，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站起来，站起来！你叫李正武，你别装蒜。
1: 师长，你也冷静一点，他头部真的受伤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0: 毁了，把我的一个天才给毁了。
2: 报告，师座，总司令来电，一文在第二营。

0: 暂时的失忆，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好的。
1: 这个我相信，但那需要时间。马上有一场硬仗要打了，暂时凶险瞬息万变。他现在的情况已经无法胜任以前的工作了。你是个军人，应该知道一个错误的决定意味着什么。
0: 可是，
1: 你以为我舍得他吗？大战前夕也是用人的时候，尤其是像他这样的人才。 舍了他，我等于少了一只臂膀。希望这场战役之后，我还能活着，政务也能康复，我们还能够一起并肩作战，建功立业。放心吧，我会把他现在的情况向参谋部汇报，把调离前线，安排另外岗位给他工作，不会亏待他的。
2: 给我接参谋。

0: 说你是天才吗？天才是不会失忆的。这个我还记得。市长，你说的没错。郑武忘了任何事情，他也不会忘了老本行的。
1: 我要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我就是最好的医生啊。哦，对对对，医生治病，情人疗心。曼丽。 我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帮助他恢复记忆，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

0: 正午，
1: 初六才
0: 正午，
1: 你们初六再来好不好啊？
0: 咱们是吃军粮的，不用瞒你。
1: 好好好，别闹了，别闹了啊！初六再来。
0: 进来呀、啊。还记得这儿吗？记得吗？不记得啦。这里是你三年前花掉你所有的积蓄买的房子啊！来，快来坐。我去给你做饭吃，好不好？

0: 你还记得我这身旗袍吗？记得吗？
1: 这个旗袍是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我的，你说你最喜欢我穿上它了，怎么样，好看吗？
2: 好看。
1: 这瓶酒你记不记得？这是左岸的 Latour， 记得当时你说这瓶酒要留到我们婚礼上喝的，我们今天就把它喝了好不好？

说点什么呢？干什么呀？红酒不能干的，你干了不就晕了？我慢慢喝。

吃点东西吧，我特意做了你喜欢吃的牛排，尝尝味道怎么样？你连刀叉都忘了怎么用啊？我来教你。这个右手拿刀来，然后叉子左手来拿。

0: 洗完澡了，睡觉吧。你站在那儿干嘛呀？来，睡觉了，快点儿。
1: 还是到外面去睡吧。
0: 这我。你转过身来。

你真的觉得我在这里让你很不舒服的话，那你睡在这儿，我出去，好吗？

0: 洗完澡了，睡觉吧。我还是到外面去睡吧。这我。
1: 你真的觉得我在这里让你很不舒服的话，那你睡在这儿，我出去好吗？

我真的想不起来，什么都想不起来。

0: 我又听到心跳声了，你应该相信，你就是李振武。
1: 李振昌万万不会想到，躺在他怀里的是他哥哥的女朋友。钱曼玲也认为他就是李振武。

0: 伊文，你怎么才来啊？我一直在等你，快坐。听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家里没事吧？
1: 没事。伊文，伊文，金小姐，快坐快坐。你怎么样啊？找到哥哥了吗？
0: 对，有消息吗？
1: 没找到，我只找到他的长官。他长官说，几个月前他们部队被包围了，等突围出来以后，我哥哥就不见了，不知道是被日本人抓了还是牺牲了。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担心了，我相信一定能找到哥哥的。
0: 没事的，没事，能找到。什么声音？
1: 空袭警报，日本人的飞机要来了，
0: 快走。走啊！

小姐。

0: 前一个阶段，由于日军空中的优势以及我军防御的战线拉得太长，再加上战术的呆板僵化，不能够随机应变，以致导致我军频频失利。总司令审时度势，重新调整了防御部署。总体的原则是把敌军引至长沙的郊区，事先反包围，和他们决战，歼灭他们。具体的作战部署是以第二师、25师、195师、60师、77师及59师这六个师分别埋伏在福林铺、上山市、桥头驿等地区，以及长沙及其以东地区。至于第70军就转移到浏阳河以南、株洲、禄口市等地。
1: 报告，军长到。
2: 好，请各位先下去吧。
3: 昨天白崇禧和陈诚面见了总司令，据说委员长不太同意总司令的作战方案。
0: 那委员长的方案是什么？
3: 放弃长沙，退守湘西。
0: 放弃长沙？
3: 嗯，
0: 这怎么可以啊？半个中国都丢了，长沙还再丢了，整个军心民心可就散了。长沙是战略重地啊，关系到整个抗战的战略全局。长沙失守，还能守得住湘西吗？这湘西再失守，重庆就为之旦夕了。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为什么？是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他们，可这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胆丢了，我们的魂没了。两军相逢勇者胜，长沙再失守，我们军人的职责何在？我们怎么向全中国的老百姓交代？
3: 吕老弟啊，难得你有这一片报国之心。

又做噩梦了？别想了，李振昌已经死了，还是想想我们自己吧。

0: 又疼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的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1: ！
2: ！
1: 不应该跟他们一起走。
0: 你这叫什么话？来是咱俩一起来的，要走也得一起走啊。再说了，我一个人回去干什么？你是国军参谋，又是密码专家，回去一定会有人重用。我还等着跟你回去混个一官半职呢。
3: 都别过来！都别过来！

0: 救我啊！
1: 太君，他还活着，不能埋啊！
2: 你把孙子，他给我立给。
1: 喂，好好，
2: 你给。

0: 信过睡着了。你看，他睡着的样子都像你啊。
1: 让我抱抱。

0: 你怎么又在写这组数字啊？这些数字你都写了两年了。
1: 10036，什么意思啊？也许只有你这个小家伙知道。
0: 行了，把孩子给我吧，你去休息会儿。
1: 不行，一会儿我还得看看书。医生说了，要多看书，多动脑子，才能够恢复记忆。
0: 你现在已经很好了，破译密码的技巧你基本上都恢复了，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别忘了欲速则不达。
1: 不行，爸爸得抓紧时间恢复记忆。爸爸得知道你妈妈到底是不是我老婆。
2: 喂，是，好，我马上找高德。是我，日军有新动向，市长让你马上去市部报道。
3: 睡觉去。
4: 当李振昌抱着孩子看着钱曼玲时，钱曼玲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不是李振武，而是弟弟李振昌。
0: 快去吧。

0: 进来。回来了。根据可靠的情报，日军第十一军又开始在湘北集结兵力了。看来他们没有死心，又要向我们发动攻击。
1: 石总，总结第一次的长沙会战，我认为日军的进攻方向应该在赣北方面。一是由德安、安邑指向武宁、修水通路；一是由南昌指向高安、上高、万载，或由南昌指向新赣、吉安。在河南方面，可能由重阳、通山、通城向南指向平江、浏阳；在湘北方面，则由沿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南昌直去长沙。
0: 嗯，政务的分析和司令部基本是一致的。司令部调派我们第五师坚守新墙河南岸。各位，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震惊了国际，英国《每日电信》大篇幅报道了这场战役，在座的每一位都当之无愧地享有这份光荣。我确信，只要我们身先士卒，戮力同心，就一定能够在长沙城外再现辉煌。我们要誓与长沙共存亡，
2: 誓与长沙共存亡。
0: 我去准备吧。
2: 是。
0: 政务，你要特别留意日军的电报往来，尤其这几天，他们的消息会停不了的。没问题吧？
1: 当然没问题。
0: 你是我的千里眼、顺风耳，要靠你了。
1: 石总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
3: 报告，这是刚刚截获的日军电文。报告，截获日军电文。
1: 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3: 已经两个小时了，日军电报往来非常频繁。
1: 我去见师长，再截获电报，第一时间交给我。
3: 是。
4: 据侦察报告，日军有五个连队正在向纳江山附近运动，动机尚且不详啊。
0: 纳江山，那是新四军的防地啊。哎呀，
4: 但愿日军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0: 纳江山在长沙以北，日军最终的目的会不会长沙？他们会不会从北边、东边同时向长沙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1: 请坐。师座，日军活动异常。从刚刚截获的一份日军电报来看，日军的宫本支队以第三十三师团三个步兵中队的兵力要去围剿大江山的新四军。
4: 日军真是冲着新四军去了，咱们杞人忧天了。
1: 还有一份电文，宫本支队剿灭失败，他们第三十三师团又增援了两个步兵中队去增援，同时又调动了两个山炮中队去大江山增援。
0: 这么一来啊，大江山的新四军就危险了。
4: 客观上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啊，好事。
1: 师座，以新四军现在的兵力和装备，根本没法抵挡日军的合围，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派兵前去增援？
4: 我们自己的防线尚且捉襟见肘，哪还有兵力啊？爱莫能助。
1: 军座，我们正面的日军暂时还没有进攻的动向，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抽调预备队前去增援，和新四军一起吃掉那股日军。
4: 我们的任务是坚守长沙，不是配合新四军作战。
1: 现在是国共合作呀，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4: 我再说一遍，总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固守长沙，我们是守军，不是援军。长沙丢了，掉脑袋的是我。

0: 不是新四军。
1: 可大江山是长沙东部的屏障，如果大江山失守，长沙势必会两面受敌。
2: 大江山离长沙300公里，
0: 大江山的得失跟我们固守长沙有什么关系啊？啊？几个日本中队在新四军的眼里是老虎，在我岳林的眼里是老鼠。哪怕他们灭了新四军以后再回过头来打我，我也不怕。
1: 军座，唇亡齿寒呐！
0: 你一个小小的参谋，居然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
2: 看在吕师长的面子上，不跟你计较了。
1: 军座，
0: 你要再敢多说一句，我就对你不客气。
3: 军座，
4: 你看你像什么话？有你这么跟长官说话的吗？
1: 师座，你忘了吗？新四军帮助过我们，现在他们有难了，我们袖手旁观，说得过去吗？
4: 军长说的也有道理啊。我们的任务是固守长沙，我们是守军，不是别人的援军。
1: 可是一年以前的松风岭战役，是我们被包围，突围出去的新四军又折返回来帮助我们，结果伤亡惨重。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没把我们当成是别人，是友军，是自己人。师座，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4: 正午，失忆以后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你以前对共产党没那么多同情心啊。
1: 不是同情，是同心。现在国难当头，如果我们自己的同胞不能同心，那这个国家就要完了。而且我真正担心的，小鬼子，真正进攻的不是大江山，不是新四军，他们的目标是我们，是长沙。虽然大江山离这300公里，可现在是旱季，300公里一马平川，对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来说，兵临城下用不了多少时间。
4: 我担心的也是这一点。要不这样，你从师里面调集2个营的兵力，去支援大江山的新四军，任务完成之后立刻回来，不要影响我们的防御能力。
1: 师长放心，我速去速回。大江山这个地势险要，适合大部队打运动战的只有南北两侧。根据情报，日军是从南侧和北侧同时向大江山发起进攻。我们至少应该集结2个营的兵力，从西南处插进去，和山上的新四军形成合围，先把南边这伙鬼子吃掉。
5: 报告，
6: 徐来。据我们潜伏侦查，大江山一带并没有发现新四军的踪影，而且日军在这一带集结的兵力至少有2个旅。
7: 这就怪了，我们来增援新四军，新四军跑了，不是说日军只有几个支队吗？怎么突然变成2个旅？
5: 情报准确吗？
8: 报告副团长，应该准确。
5: 什么叫应该准确？必须准确！马上去核实。
8: 是。
1: 等等，我亲自去。我倒要看看这鬼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谁在帮我们？
1: 我们是新四军，张平、刘广华。
0: 我是国军第五师，参谋李振武。
2: 是新四军。
3: 李参谋，您怎么来了？
2: 我们是来增援你们的。
3: 那就这么点人啊？
2: 是这样，我们截获了日军的情报，说他们调了大量的兵力来围剿大江山。师长让我派了两个营的兵力来增援你们，结果
3: 没找着我们。
4: 我们之前确实驻扎在大江山，并且做好了迎敌的部署。可是后来发现日本人越来越多，至少有2到3个旅的兵力，
5: 所以你们就溜走了？
6: 不是溜，是主动转移。
7: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

0: 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酱台捕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酱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盛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酱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酱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酱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酱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0: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酱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酱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酱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酱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3: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的祖先嘛，就是讲他们什么长城守长城在高防守，又保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

0: 杀了这个牵制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0: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0: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有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也有辛苦的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会点燃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咦？啊，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心的当这个当护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嘿，汪汪。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1: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2: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打火机带着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小天台是那个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2: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1: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

0: 宜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1: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主要就是慢的。
3: 对。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因为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最后一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3: 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5: 应该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5: 那还紧张呢，没想到会这么快。

0: 可以了，就比较
1: 好。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0: 恐怕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2: 怎么说？
0: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2: 小铝都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1: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3: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2: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3: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0: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尊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诞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3: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慈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蒸起，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
2: 做酒呢？
3: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哦。
2: 茶壶可以过滤的。
3: 这个应该我这样的是在会要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0: 鱼肉切好了。
1: 好，鱼肉切好了。
0: 好，拿出来。
2: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0: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1: 哇，
0: 好了，
1: 有口福啊！
0: 给你好吃吧。
3: 李老师给我们做好吃的。
0: 来，干杯！所以我会有客气。白
4: 老师，
0: 一口辛苦了，做。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5: 啊，红酒做的，
0: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1: 很香，很好吃。
3: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2: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0: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他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他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

0: 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是你是，哎你好，好久不见了，阿姨，放暑假了吗？嗯，什么时候放的假？放好久了，好久了。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3: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4: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4: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4: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

0: 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0: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效果。
1: 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3: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4: 回来了嘛？
5: 好。
6: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我们
0: 中
1: 国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

0: 在这个村里面住了只有三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几月？
2: 几月？
3: 二十五。
4: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1: 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4: 对，计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1: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窗是吧？
4: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1: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
4: 的。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
5: 搭过去。
6: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7: 这位，
8: 再来，再来。
9: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1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0: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9: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2: 这个村后掉了的村后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9: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

0: 统得以为继。
1: 我们南青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啊，我们本身就是南青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青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青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青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青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嘞，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青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2: 没几块了啊，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青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
0: 南青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青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青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这边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因为他要改造。
8: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6: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7: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6: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8: 可以到他的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6: 还秋千呢，
8: 对，还
6: 有
8: 秋千板，
7: 很高的突出上。
9: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

0: 这个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营业。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2: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3: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2: 对对对对，
3: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2: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4: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2: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5: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
1: 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
1: 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

0: 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1: 中国共产党成立。
0: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1: 新中国成立。
0: 非常好。1978年是？
1: 改革开放。
0: 对，2012年。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2: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

0: 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1: 分享得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2: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1: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3: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1: 谢谢。
4: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纳曲嘉里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纳曲那边看一看。
5: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1: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1: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为有了它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1: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2: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2: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2: 谢谢同学们。

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这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啊，主持者，文化厅也不能主持，他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

0: 的时期呀、啊。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可以跟香港对赌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工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3: 万民同志包青天啊，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

0: 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

0: 面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1: 万事出动，此外波。
2: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3: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2: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2: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仇人头发烂，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2: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2: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 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地市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边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些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5: 亲奶奶，
6: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2: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6: 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皮，小朝廷
7: 有家。
2: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的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2: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

0: 难过心里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来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家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1: 小雅她是个好姑娘，之前我们不了解她，但是现在，
2: 小雅，我们已经决定录用你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一名教师了。
1: 谢谢校长。
0: 走，我领你去跟大家认识认识。
2: 好的，好的。
0: 咱们学校的教学质量呢，还是挺好的，而且呢，学生们也都很努力。
2: 嗯，
0: 来，在这边，来，各位老师都过来一下，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事、新伙伴。这位是张老师。
2: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0: 这位是范老师。
4: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李老师，来来来来，你来的正好。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李霞老师，这位是萧雅老师。
2: 你好，萧雅。
4: 你好，李霞。
0: 哎，李老师啊，我记得你好像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就是同事了，今后你可得多关心，多帮助他呀。
4: 对，你还多关照吧。
2: 关照谈不上，其实我也才来一个月，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我一定帮忙。
0: 哎，那你们都忙吧。萧雅老师啊，这就是你的办公桌。
4: 啊，好好。
0: 好，各位都忙啊。哎，
5: 萧雅，
4: 这个给你。
5: 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啊？又没钱。
4: 我有工作了，曾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挣钱，所以一定得给你买点好吃的。

0: 我们家的房子，我爸妈赎回来了。学校给我安排了宿舍，我就把你租的房子给退了。
1: 退了也不够啊。
0: 我不是还有工钱的吗？
1: 小雅，
0: 什么都别说了，你呢就好好上学。你记住了啊，我会每天都在看着你。
1: 小雅是个好姑娘，很难得。哥，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过一个女孩，你只知道我杀日本人是为了保护女同学，其实就是为了她。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2: 嫁人了。
1: 走了，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放假的时候会上海找过他的。听我们其他的同学说，他一毕业就跟另外一个同学结婚了。
2: 他知道你还活着？
1: 知道。你还记得我一被救出来就要去见一个人吗？
2: 就是他。那你后来跟他通过信吗？给他租的那间房，我忘了门牌号了。往学校写信。如果我没有遇见之前的那个女孩的话，
1: 也许会喜欢上她。
2: 那你现在喜欢小雅吗？
1: 不知道。
2: 行了，有些事情，该忘的就把它忘了。
3: 指挥，来，
4: 好，
3: 好什么好？
4: 好啊，
3: 好什么好？
4: 嫂子好，
5: 能有萧雅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0: 李霞。
1: 哎，来了。
2: 我去开门。
0: 好。
2: 小雅，李霞姐，
3: 哎，那个第一次来，给你带点小礼物。
2: 这么客气，谢谢。
4: 你未婚夫呢？他今天临时有训练，就来不了了。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先生郭思成。啊，这是我同事萧雅。
0: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来，快进来，来，
4: 里边请吧。
3: 哎，
4: 来。啊，这是我同事萧雅。
0: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来，快进来，来，
4: 里边请吧。
3: 哎，
4: 来。
0: 来来来，最后一道了。
3: 真丰盛，
0: 赶紧吃，赶紧吃。
4: 坐吧，小雅。
0: 尝尝我的上海菜，做的怎么样？
3: 哎，
4: 别客气啊，尝一下。
0: 来，吃点鱼。
3: 谢谢姐夫。
0: 你也吃。
4: 哎，怎么样？
3: 嗯，真好吃。
0: 那你就多吃点啊。
3: 嗯。
5: 你这么耍逍遥可不好啊，人家让你和他去同事家吃饭，挺好的。
6: 好什么好呀，我怎么能跟他一块吃饭呢？啊，我要真跟他一块吃饭见朋友，那我不就真成他未婚夫了？
5: 你呀、啊、你这回是搪塞过去了，下回呢你不能总这么糊弄人家吧。
6: 我怎么面对他呀？萧雅把我当成未婚夫，那是因为他觉得我退婚是因为我想上军校，我想当个英雄。实际情况呢？啊，我总能告诉他说我退婚是因为我不喜欢你，我就是因为爱上别人了，杀了一个人，我躲事儿了，我才考军校来的。
5: 你还想着那女孩呢？
7: 怎么不想？
5: 有她消息吗？
7: 我让智慧回上海之后打听过她，都半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5: 就是有消息，你又能怎么样？你还是把她忘了吧。
7: 忘不掉，
5: 忘不掉，你又能怎么样？你现实点好不好？
7: 哥，你就不用担心我了。我上次把这件事告诉你，就说明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过去了。但我跟你实话实说，就是忘不掉。
5: 那你恨他吗？
7: 不恨。我认识的他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我相信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5: 你能这么想最好了，这也说明你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情了。
3: 哎，别忙了，姐夫，那个这天色也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谢谢李霞姐，谢谢姐夫。
2: 小雅，别这么客气，等你未婚夫空的，叫他过来一起玩。
3: 好了好了。那我就先走了。
0: 好，慢走啊。
3: 送送你。
2: 来，
3: 再见。
2: 常来啊，萧雅。
3: 哎，
0: 再见啊。
2: 萧雅她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未婚夫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
0: 萧雅是个好女孩，看得出来她很善良，就和你一样。

0: 我今天特别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你怎么了？你瞒我什么了？你说吧，我不会怪你的。
1: 我不是你心目当中那个英雄。其实我当时抗婚，不是因为我想考军校，想当兵，是有别的原因。
0: 那是因为什么呀？
1: 我在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因为她，我爱上了日本人。也是因为他。

0: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肯定是因为特别的爱他，所以才会为他做这么多，也没什么不对的。那他现在呢？
1: 不知道，嫁人了吧？
0: 那你恨他吗？
1: 不恨。对啊，对不起啊，当众抗婚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
0: 我没怪你，你当初一定是因为真正的爱他才会这么做的。
1: 也就是你这么善良，才会这么想。其实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当中那个英雄，但是我说出来，以后才能真正的面对你。
0: 魏博，你是真正的男子汉，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1: 你真诚觉得？如果你能接受的话。

0: 我们不用重新开始，也许从这一刻开始，我才是真真正正的爱上了你。你看，这都是上帝安排好的，真好，命里注定你就是我丈夫。
1: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小杨，
0: 我相信。
2: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了。我相信通过这一年多的学习，你们都学到了很多东西，能够留下来的都是精英，都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未来的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啊，都有一个总成绩的排行榜，而且我们会嘉奖总成绩排行第一的优秀学员。但是你们这届学员呢，让我很为难。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届学员中有两名同学成绩都非常的优秀，不相上下。我不知道该把这个嘉奖的奖章颁给谁呀？同学们，你们说吧，我应该怎么办呢？
3: 两位，
2: 刘源、周卫国，出列。祝贺你们！你们两个是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院第九期学员中成绩考核并列第一名。我现在代表校长

0: 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以刘远和周卫国同学，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
1: 主任，
2: 同学们，相信你们对前一段的战况通过广播报纸也有所了解，战况着重。

0: 委员长非常的满意，并下令对这次战役的作战经验做以详细的总结，而总结这次作战经验的重担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的肩上。同学们，这是你们的荣誉，
1: 是，
0: 安静。我在这里宣布校长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并同时准备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2: 怎么了你？
3: 我在想教育长刚刚讲的话。
2: 什么话？延期啊？ 不是，是围剿。围剿，围剿怎么了？日本人在东北虎视眈眈，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就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可是现在呢，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最终受益的还是日本人。哎，你说万一毕业的时候不让你去打日本人，让你打内战怎么办？
3: 不去，不去能拿我怎么样呢？打小日本可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事儿，我坚决不干。
2: 可是就怕到时候意志军令在身，你身不由己啊！你看，这一句话，我们又要延期一年。哎，你跟校牙怎么样了？还好吧？ 真没想到啊！
4: 最后，你还是跟小雅走到了一起。小雅是个特别好的姑娘，对我又那么好，我要是再不好好对她，我还能算是个男人吗？
5: 怎么还要延期啊？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当上军官啊？
6: 是啊，
3: 你急什么呀？这不是因为剿共吗？
7: 要总结剿共作战的经验。
4: 几十万个大军兴师动众，就那么几个赤匪，还有什么总结？要是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一场，那才来劲呢，对吧？就是，让我们去打小日本，收东南转该多好。哎，
2: 聊什么呢？元兄，现在让我们延期一年总结剿共经验，你说万一将来不让我们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呀？同学们。 在此国家危亡之际，我们还在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土地，实在是没意思。日本人现在占领了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能统一。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毕业以后，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觉得呢？
8: 没错，对。
4: 同学们，我觉得刘演兄说的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8: 但是得吃饱饭才能打日本人，对不对？走，吃饭去。刘远兄，兄不兄，有什么事儿吗？刚刚听了刘远兄那番高论，在下受益匪浅。你的思想很成熟，很有远见。
9: 在我们军校这批学员里，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8: 过奖了，信不信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只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学校是谁的？是蒋校长。
9: 那又怎么样？刘远兄，刚刚你那番高论颇有道理，我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传。想必你也知道蒋校长他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自然是共党。 任何有进贡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将受到严格的审查。更别说在这军校里，我很欣赏你的才华。正因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2: 信不信，咱们做了两年的同学，我对你十分敬仰。但是你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我党所作，一建民国，一心大同，自尔多事，非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事情实勇，必信必重。
4: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2: 记得，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训词。
4: 正是，先总理一手创办了黄埔军校，就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社会的大同，为了民族、民主、民生。我们作为革命军人，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刻苦奋斗，应该是为了祖国的未来而奋斗。现在国家四分五裂，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对华北虎视眈眈。我认为蒋校长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幸福兄，你觉得呢？幸福兄，希望你能多想想。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谈话就到你我为止。
2: 一定，一定。

0: 曹老师，怎么是你？
1: 进来再说。
0: 哦。
1: 啊，来，坐吧。
0: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跟我接头的会是你。
1: 嗯。怎么样？来的时候都还安全吧？
0: 啊，放心吧，外面挺干净的。
1: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吗？
0: 一切都好，就是在军校待这么久了，一直没有接到任务，觉得挺不习惯的。
1: 我这次来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成员的。
0: 中统要在学校发展成员？
1: 对，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培养军官的摇篮，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你们学校已经有了很深的根基，组织上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入中统。
0: 好，我服从组织安排。
1: 好，那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下午3点我们在百货公司商店的干果柜台旁边等你。
0: 好，我一定准时到。
2: 你来中央军校快2年了，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3: 军校的学员基本正常，没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2: 这个刘远你应该不陌生吧？他是中央军校步兵第9期的学员，而且你们俩还住在同一个寝室。据我可靠情报，这个刘远很可能就是共党打入我军内部的奸细。
3: 可靠情报？您这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
2: 你什么意思？
3: 您最好回答我的问题。
2: 我当然相信你，你可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苦干。不过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现在共党可是无孔不入。我只是担心你和他相处久了难免会生出兄弟情谊，倒是你不忍心对他下手啊。
3: 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心里明白，

0: 倘若有一天刘远他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
0: 是。

0: 兄弟，六嫂啊，
1: 不错，英国货。
0: 说，
2: 看见没的？
3: 死人吧，误会。
1: 不说就把你当共党对待，格杀勿论。
3: 慢点，慢点。其实我是被派来保护你的。
1: 保护我？回去告诉你的上司，我的事别来插手，否则结果你知道了。
3: 明白。

0: 先走一下呀。
1: 哎，李小姐，我下午想去夫子庙，要不你陪我去吧？
2: 今天吗？
1: 啊，
2: 今天可不行，要不明天吧？明天我刚好有时间。
1: 可是他只有今天有空，
2: 那就更不用我陪你了。
1: 怎么了？
3: 我有点不好意思。
1: 为什么呀？我们快结婚了，我们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2: 真的呀，小雅，这是好事儿，恭喜你。
3: 可是就是因为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快结婚了，还成天跟未婚夫腻在一块儿的呀？
2: 你怎么突然间变得守旧起来了？好吧，我陪你一起去。
1: 真的？嗯，那我们下午见。
2: 嗯，那我先走了。
1: 哎，
4: 嗯。哎呦，先生您好，要点什么？
5: 给我来斤花生。
4: 好嘞。
6: 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隐藏。
5: 这么严重？
6: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内部得到的消息，你通知他们以后，晚上五点，我们在新街口碰面。
5: 行，你自己小心，我先走了。

0: 好，回车，在这等我一下。好嘞。
1: 慢点，老板，慢点啊！来了，

0: 老板，这表怎么卖？
1: 先生好眼力啊，这是真正的瑞士表。
0: 老伯，通知你所有下线，火速撤离。咱们的情报网暴露了，敌人马上要开始大搜捕了。
1: 哎，就200块钱，可不能再少。
0: 太贵了，我再想想。啊，
1: 你慢走。
0: 军校。
1: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女子四中。

0: 兄，果然是共产党，莫怪我无情了。
1: 李老师，您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让我给您送过来。
2: 不是说好了送到家里的吗？
1: 老板只吩咐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0: 你怎么了？啊，没什么。啊，店里把表修好了，给我送过来。好，来。哎，你别忘了下午的事儿啊。啊，肖雅，真对不起，你看，都怪我，我总觉得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今天不能陪你过去了。我丈夫的弟弟今天到南京。 他有点事情，说好让我去接的，结果我给忘了。你看，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实在对不起小雅，我不能陪你去了，我得先走了。
1: 我没事儿，那你就去吧。
0: 对不起了，小雅，改天我一定陪你去。嗯，我先走了啊。
1: 老师好。
2: 哎。

0: 走吧。
1: 哎，夫子庙不是在那边吗？
0: 哦。要不然咱别去夫子庙。
1: 为什么呀？不是说好的吗？你有心事啊？
0: 也不算什么心事儿。
1: 那是怎么了？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我们快要结婚了。你想他了。
0: 萧雅，你说什么呢？
1: 我没怪你，我知道这是你心里的一个结。
0: 是不是到现在你都还不相信我对你的感情？
1: 我相信。

0: 可是到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想他的。
1: 你想错了，我没有想他，我跟你一样盼望着我们俩结婚。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不知道怎么对你说。
0: 你想说什么呀？
1: 咱们可能暂时结不了婚。军校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
0: 推迟一年啊？
1: 就是因为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对你说，我才被你误会了。
0: 没关系，反正你在我心里早就是我丈夫了。
1: 在我心里，你也早就是我妻子了。
0: 哼，那我们还去夫子庙吧。走。
1: 你干嘛买这两只瓷珠啊？瞧给你美的。
0: 你看这对瓷珠像不像我们？
1: 一点也不像。
0: 多像啊，你看这只猪又土又臭的，这只猪粉粉的。
1: 好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0: 那好，我就把这只猪叫阿土猪。阿土阿土。
1: 那这只呢？
0: 这只叫小雅啊。
1: 太不公平了吧，我名字这么土呢，名字那么好听。
0: 因为你本来就是阿土猪，我就是小雅。
1: 好，好吧，那你把小雅给我吧。
0: 谁说要给你的？
1: 你都说他像你了，还不许我留着小雅？
0: 哪有相爱的人自己要求分开的？我要他们一辈子在一起。
1: 小雅，我也给你准备了点东西。
0: 你什么时候买的花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喜欢吗？
0: 喜欢。什么故事啊？
1: 从前呢，有一个男孩子，他给他女朋友买了一束花，然后他女朋友就亲了他一口，再然后
0: 怎么了？
1: 再然后这男孩就走了。
0: 哎，为什么呀？
1: 猜。
0: 他是不是害羞了？
1: 不对。
0: 那他突然有急事要去办。
1: 不对，
0: 那是为什么？
1: 接着猜啊。
0: 我猜不出来。
1: 连这都猜不出来，你还当老师呢？要不然你的书我替你教。
0: 讨厌，快上。
1: 小雅，你看那儿多热闹啊。
0: 这个刘三是谁啊？怎么值这么多钱？

0: 哎，快看看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1: 没什么东西。不对呀，
0: 怎么了？
1: 三哥。
0: 什么三哥？
1: 嘘。

0: 谁？刘远，我就是，跟我们走一趟。走，带走。哎，
1: 你们谁呀？要干嘛？我们要带刘远进行审查。
2: 闪开！
3: 别冲动！
4: 住手！

0: 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将刘远羁押审查。
1: 我听说了，他既然是疑犯，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就还是我的学生，是我们中央军校的学员，所以这事儿理应由我来处理。王教官，
2: 到，
1: 把刘远关到校警备处，由宪兵队看押。
2: 是。
3: 走吧。
0: 张将军，您看在上峰的面子上，
4: 我不想为难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让你的上峰给我打电话。
0: 是。
4: 还不快滚！

0: 时间不早了，你快进去吧。那你把这个拿着吧。这里留远哥吧。好，那我回去了，你早点走。
1: 我想等你进去了，我再走。
2: 那为了让我们家小雅少等一会儿，我是不是还得跑步进去啊？嗯。
1: 哥，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你们怎么了？刘远呢？刘远呢？他被抓了。抓了？为什么抓他呀？被谁抓了？
3: 他是共产党。刘远是共产党？啊？他们说的。放屁！我跟刘远从小一块长大，刘远怎么能是共产党呢？你傻呀？ 他是共产党，他会告诉你吗？再说了，咱们军校历届共产党还少啊？
4: 肯定是被人诬陷了，我找他们评理去。
3: 你找谁评理去啊？
1: 他们一定是证据确凿的。什么证据？我让他们拿出来看看。
3: 你也不想想。

0: 咱们学校谁跟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都躲不及，你还敢去惹事儿？你不要命了？
1: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咱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刘远被学校开除是吧？
0: 你说话呀，不说话什么意思啊？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对不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产党的话。
2: 只能有一个下场。你说什么？得枪毙。
0: 常委，问你个事儿啊。你说刘远行？千万别说人刘远，别惹事儿。
2: 总得帮帮他呀，他平时对咱都不错。
0: 都这样了，你怎么帮啊？
2: 至少得知道他在哪儿，我得跟他见一面啊。
0: 说的也是。哎，那宪兵队里不是有一队副使你老乡吗？你怎么连这都知道啊？
2: 我得打听打听去啊。
0: 行，我给你打听打听。
2: 记得多给人带两瓶好酒。
0: 这还用你说啊？ 别跟幸福他们说啊！快，行！今天训练到此结束，现在回到宿舍，来微博。
3: 老乡说，刘远被关在校警卫处的临时大牢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警卫处临时调配了一个班驻哨，全副武装，日夜戒备森严，不准任何人进入。
0: 他们打算怎么处置刘远？
3: 警卫处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我觉得刘远这一次凶多吉少。
4: 还有什么办法能靠近那个院子吗？
0: 我知道你点子多。 但我劝你，这次不要出什么鬼主意。谁能从警备处大牢里捞人呢？如果这次你还出去惹祸，死路一条。

疼啊！疼啊！你有病吧？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1: 跟我来。
2: 宋哥，
1: 嗯，
2: 我大哥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2: 我们离开上海之后一块考的中央军校，昨天晚上学校里来了几个警备处的人，把他抓起来了，说的是共产党。
0: 这共产党可是要枪毙的呀。
2: 三哥，那可是我大哥呀，我得救他。
0: 兄弟，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三哥的事儿，更何况救的是你大哥刘远。
2: 三哥，你是真不知道，我们学校那警备处，它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地方。
0: 兄弟，你可能不了解你三哥我的脾气，越是手到擒来的东西，我越不能。实话告诉你，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大部长的官邸我都去了，就是你们军校。

0: 中央军校警备处，哎，是不是一个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的地方？好，好，我要好好领教一下。
1: 三哥，你帮我。
0: 这样，明天晚上3点，在你们学校西门外的小树林等我。
1: 谢谢三哥。三哥，三哥，
0: 兄弟，
1: 三哥，
0: 来晚了。
1: 对不起，三哥，出来不方便。
0: 这是给我带的军装。
1: 对，你试试合不合身。你打算怎么救人？
0: 我说过今天要救人吗？
1: 啊，
0: 先回去吧。
1: 回去。
0: 听说过踩盘子吗？
1: 啊，明白了。哎，那需要我为你做什么？
0: 刘远关在哪儿？
1: 好办，我给你画张图。
0: 不用画图，跟我说着就行了。
1: 从这儿往前走，翻过外墙之后，往东过一排军营，建筑路口往南，你会看到一个红色的围墙，里面有两个哨卡，刘远就在最后一排的倒数第2个牢房。
0: 行，我知道了。明天这个时候到这儿来找我。
1: 对。

0: 吃饭了，
1: 刘果，发什么呆啊？走了。
0: 消息吗？我听说啊，马上，这么快？我知道你难过，其实啊，我们都难过，都已经这样了，你能怎么办呀？你总不能去监狱吧？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当真啊。哎，总之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吧，啊。

0: 哥，
1: 今天来的早。
0: 三哥，盘子踩怎么样了？咱们今天晚上必须动手。他们说刘远明天就要处决了。
1: 放心吧，这所谓的中央军校也不过如此，也就是关关你。要是我早就出来
0: 了，那咱赶紧动手吧。
1: 等一下，从牢房里把你哥救出来很容易，但是要想从中央军校出来，有点小麻烦。
0: 什么麻烦？
1: 牢房外有两道岗，放到哨兵很容易，进去救人需要半个时辰。但是我观察过了，院子里的巡逻队每半个时辰巡逻一个来回，如果他们发现哨兵不在，会拉响警报。
0: 那怎么办啊？
1: 别那么紧张，我刘三答应救的人还没有救不出来。这样，今天晚上你跟我一起去。
0: 我？
1: 对，我觉得你身手不错。
0: 三哥，我不行。这万一哪个同学起夜发现我不在，麻烦大了。
1: 没事，三哥给你个宝贝，冲他们脸吹一下，保证他们能睡到天亮。你现在就回，一个时辰以后，在牢房外的第一个岗哨等我。
0: 好。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

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理智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志向的青年，你也是我的学生中最优秀最好的学生之一，我很看好你啊。但是
1: 教育长，你别说了，我都明白。
0: 明白就好啊。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可惜啊。
1: 教育长，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您的学生。

0: 魏国，你怎么来了？这位是？
1: 这位是三哥。
0: 哦，三哥，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1: 刘三在此谢过了。
0: 哦，三哥所作之事，本来是刘远应尽职责。
1: 三哥，时间非常紧，没工夫闲聊了，赶紧动手吧。

0: 哨兵呢？快去看看！开门！报告长官，门被反锁了，翻墙。
1: 报告长官，有个兄弟昏倒了，快去牢房！快！三哥，好了吗？
2: 兄弟，跟你说的话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见到分叉的洞口，
2: 向右走，
1: 后会有期。
2: 咱们也快走吧，
3: 三哥给咱留的路不是这个。

0: 里边的人听着，赶快出来投降，再不出来开枪了。开枪，踹门。犯人跳窗户跑了，你马上通知警备处宪兵队
1: 封锁前院，
0: 我们几个跟我追。
2: 是。

这是三哥给的。

0: 行，你也保重。萧雅是个好姑娘，好好对人家。
1: 我知道。
0: 哥，有个问题，我必须得知道答案。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如果我是共产党，你就不救我了是吗？
0: 废话，你是不是我都得救你。但是我必须得知道，你是还是不是。
2: 我是，
0: 你真是不废。
2: 共产党不是废。
0: 我不管什么废不废的，反正我就知道你是我大哥。

0: 周卫国呢？凉的！你们有谁看见了周卫国？
1: 报告长官，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灯亮醒来后没看见他，
0: 枪响之后也没看见他。
1: 报告长官，我睡着了，没听见枪声。
0: 其他人有没有看见周卫国？说，报告，讲。周卫国他有蹲夜坑的习惯，跟我走。走。报告，
2: 没有。
0: 周卫国。
2: 在这儿干什么？哟，王教官，您没看出来啊？
0: 待了多久了？
2: 教官，我刚才好像不小心睡着了，这待多久我真不知道，腿都麻了。
0: 行了，咱们赶紧回去。

0: 刘远，啊，快！刘远，快进。
1: 谢谢。
0: 慢点儿。
1: 你一定想象不到，这次是谁救了我？
0: 谁？
1: 周卫国。
0: 周卫国？
1: 哦，就是阿文。
0: 真是没想到！啊，你饿了吧？我去煮碗面给你吃，等着啊。

我们这里培养出来的学员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我们的军校，就将直接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军校之前，还将完成一项在校期间最为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训练演习。

0: 像是细菌的一个指挥所，我再过去看看。去指挥所看看。总得把细菌的布防弄明白再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这个。
1: 什么任务？
0: 你想想，咱们的对手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教导总队，就凭咱们几个学生兵想赢他们，吹呢？
1: 你这也太冒险了吧？堵枪口去啊？
0: 没事，胜利。 你到山那边，我放两枪，吸引他们注意力。
1: 行不行啊？
0: 没问题，听我的。走啊！我是副队长，执行命令。
1: 好，好，副队长。

0: 刚才山下的枪声，应该是一小股东军的侦察部队，不过被我们击退了。
1: 什么击退？正在演习，大家用的都是冲锋炮弹，有没有打中目标还不确定呢。你怎么知道是我们击退的，还是他们主动撤退的？这帮兔崽子竟然跑到我的地盘闹事儿，被我抓到，有他们好看！盯着点，
2: 是。

0: 进步，进步！孙队长检查阵地去了。大家过来看一下，这是一份细菌的布防图，这上面有细菌所有的火力部署。那把这图赶紧交给李教官。
1: 来不及了，东军现在打成这怂样，咱在这守了一天一夜了，再花一整天时间走回去，东军就已经败了，要这图也没用了。说吧，你小队有什么贵点子？
2: 端了细菌指挥部。
0: 你这个地图虽然详细，但是没有标明细菌指挥部的位置啊。你睁大眼睛看看，细菌在这里有一支部队是没有任何作战任务的。
1: 那又怎么样？
0: 你看，这张地图，细菌在所有的位置都有部署，唯独这个地方是空白。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我当然也要在指挥部附近安插一支像这样的警卫部队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就是细菌的指挥部了？ 但问题是，怎么通过布防啊？
0: 这个你放心吧，虽然细菌现在位置不明，但是像咱们这样一支小部队，在战线中渗透过去是完全有可能的。

0: 那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演习规定呢？
1: 本次演习的规定，不准捕获，不准乔装潜入，不准破坏建筑和农作物，不准雇佣农夫。对像咱们这样的突袭行动，没有明文的规定，所以咱们不算违规。哎，新鹏，
0: 哎，你们两个怎么回来了？
2: 不是让你们放哨吗？
1: 进攻部队受阻了，
3: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你看一下，这是一份西军的布防图，我们准备端了西军的总指挥部。
4: 少扯淡！
3: 我再说一遍，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4: 还总什么攻啊？东军打成什么样，你看不出来？
1: 新鹏，我告诉你，我们是去端西军的老窝去了。这事儿成了，这仗就赢了，功劳也是你孙队长的。再说了，王志平是这次西军的总参谋，他肯定也在指挥部呢。咱正好过去把他给抓了，过过瘾。
4: 郑卫国，你以为这是搭戏台子演戏啊？
5: 你也知道这是战场，是战场，西军就是小日本，打还是不打？
4: 我是队长，
3: 我命令你们不许打，坚决执行命令。
1: 我再问你一遍，打还是不打？
3: 坚决不打。
1: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4: 给我绑了！
0: 哎，
4: 干什么？
0: 哎，他是队长。
1: 队什么长啊？你们还想不想赢这场仗了？想赢这场仗的，把他给我绑了！
3: 谁敢？
4: 郑卫国，还真的你，臭小子！
1: 愿意跟着我，端了西军指挥部的，过来。你们俩把孙队长看好了，谁要是敢把孙新普放了，我回来之后饶不了他。
4: 是，郑卫国，臭小子！
0: 别人马，

0: 那细菌指挥部应该就在这附近了。没有吧？细菌的总指挥部会不会不在这儿啊？
1: 不可能，肯定是他们伪装做的好。
0: 哎，有了！走，跟着这辆车。

0: 这不就是细菌指挥部了？等火小心点，胜利，带两个人占领制高点，一会儿我们要是被发现了，火力掩护不撤退。
1: 好，
0: 你自己小心点。

0: 兄弟，
1: 我们是东军突击队，根据这次演习的规定，你现在已经阵亡了，一会儿我把手松开，你不许出声，如果敢出声的话，我就绑了你，而且我会把你的违规告诉指挥部，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扎三次眼。那里边是西军指挥部吗？问你话呢，说话呀！
2: 你不是说不能说话吗？
1: 这有什么话？问你就说。
2: 是，就是西军指挥部。
1: 给我绑了。
2: 你不说不绑我吗？大哥。
1: 说什么你都信呢？啊！你说我敌人，我不帮你把

0: 是吧？秀雅，咱俩的事儿，你是不是都跟别人说了呀？对呀。刚刚大爷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们那大爷跟我说，我要是有什么对不起小雅老师的地方，你们整个女子四中都跟我没完。
0: 你不能让全学校都知道这事儿啊！
2: 怎么了？你是我的宝。 那是宝，总得在人前显一显吧？那也不用告诉所有人吧？你不好意思啦？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的阿土猪也会不好意思啦。
0: 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秀雅。毕业了，我就去找你的父母，我跟他们请罪，咱们结婚。

0: 天。
1: 李国，来坐。美国啊，还记得三年前你们刚入学的时候，开学典礼上我为了一封信的事情大发雷霆吗？
0: 记得。
1: 那封信就是你父亲写来的，可当时老前辈在信中跟我说你是他的一个晚辈亲戚，还让我对你多多关照啊。我今天才知道啊，原来你就是老前辈的公子。
2: 张将军，这件事情瞒了你三年，实在对不住。当时犬子惹了大祸，上海滩的风声也很紧，所以今天才告诉你，实在抱歉。
1: 老前辈，您太客气了。这件事情后来我也有所耳闻，坦白的说，我认为魏国也没什么错，年轻人嘛，血气方刚不是坏事。就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您以后也不要再提了。魏国啊，
3: 当年周老先生那封信，
1: 我一直以为他所说的关照是让我对你特殊的照顾，可今天我才知道啊，老人家的意思是让我多多的磨练你。可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种啊，竟然把德国顾问团的总顾问塞克特上将也给俘虏了，人家可是前德国国防军的总司令啊。
0: 队长，学生确实不知道塞克特上将也在哪儿。
3: 走。
1: 误打误撞倒是帮了我们学校的大忙，中德军事合作这么多年了，
3: 魏院长
1: 早就有心思让我们中国军人到德国的军校去进修去学习，可屡次跟人德国的顾问团提出来，人家都婉言的给拒绝了。什么原因？人家德国人从骨子里就没看得起我们中国军人。但这次你们突袭了西军的指挥部，也彻底颠覆了塞克特将军对我们中国军人的看法。他特意提出来让我们中国的军人到德国去进修去学习，点名提出来让你去。当得知塞克特上将主动提出来让中国军人到德国去学习的要求，委员长自然是喜出望外啊，而且立即提出来至少我们去50名军人的提议。但塞克特上将最终限定的名额只有20人。老前辈，这小子聪明啊，做事不拘一格，为我们中国军人争得了光。这真是虎父无犬子啊。
2: 哪里哪里哪里。
4: 美国啊，不要因为演习当中获得了一点点成绩就飘飘然，你这无非是偷机取巧，耍你那点小小的聪明。
2: 你想当军人我也很欣慰，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如果想当一个好的军人，那就要有过硬的本领，靠这些偷机取巧的雕虫小技，那只能获得一时的成绩。要想一辈子都获得好的成绩，那就需要努力呀。
1: 老前辈，魏国在学校的各项素质测试那都是顶尖的，那这几年的进步都在我眼睛里啊，您就放心吧。
2: 我告诉你，去德国一定要给我争光，你争光是争咱中国人的光，你丢脸也是丢中国人的脸，这个你应该懂的。
0: 是。
4: 你也老大不小了，有些话我就不多说了，走之前去看看小雅。
5: 小雅，
4: 你跟小雅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当初拒婚的是你，现在

0: 想跟人好的也是你，爹，你不用解释了。小雅是个好孩子，以后好好待人家。上次拒婚，弄得人家不高兴，不过也没关系，大不了我再卖一下我这张老脸。爹，我不是想跟您解释，我就是想说，您要保重。
1: 放心吧，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上海这边不太太平，买卖我先关了。卫国，记住，好自为之。

0: 哥。哥，真精神啊！看你穿这身军装，我都想当兵了。
1: 来呗，先改个名字叫刘大正再说。
0: 好啊，不过我得先陪爹回苏州老家，等安顿好以后再说吧。
2: 小辉，我不在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0: 你还跟我客气。
2: 刘大哥的消息没有啊？
0: 没有。
2: 走吧，别让爹等着。
3: 别忘了给家里写信。
2: 会的。
4: 哥，多保重，
1: 开慢点啊。

0: 等我们把婚期定下来，我就正式去跟我爸妈说，他们一定会明白你当时的行为的。你怎么不说话呢？你又怎么了？
1: 小雅，咱们的婚期你看能不能再拖一拖？
0: 不是说好了毕业就结婚的吗？为什么呀？
1: 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2年，过2天出发了。

0: 我知道去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你去吧。
1: 那你呢？
0: 怎么？你担心你走了这两年我会嫁人吗？
1: 不是。
0: 你太不相信我了。
1: 不是，我就是觉得这样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爱你，自然要为你着想。我的阿图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希望你不快乐，我也不希望你只能每天守在我的身边。

你快回去吧，过两天就要出发了，你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啊！你怎么不走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0: 我不是不让你送吗？这么早，你还要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啊，对了，这个给你。
0: 这个是？
1: 我给你做的衣服。
0: 小雅，
1: 你要保重。阿图，你现在能告诉我，为什么那个男孩子会突然跑掉吗？
0: 什么男孩子？
1: 就是你给我讲的那个故事。送玫瑰花给女孩子的那个男孩子。
2: 美国，上车，出发了。
0: 小雅，等我回来之后一定告诉你。保重。
1: 好，我在南京等你，一直等到你回来。

0: 弱国无外交，我算是亲身体会到了。
1: 一路辛苦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2: 回国，
3: 咱们现在是在国外，你得收收你的脾气了。
4: 收他妈什么收啊？他有多瞧不起咱们中国军人，你看见了吗？
3: 自己不是说了吗？弱国无外交。
0: 我就不信了，我偏得证明给他们看看，咱们中国军人哪儿比他们差。

特务处特别任务组组员孙新普前来报道。

你们这次到德国学习的人员，都是党国的精英，更要防止养虎为患。特别是日本间谍和共党分子，这次德国学习期间，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任务，发现有叛党叛国倾向的学员，立刻向我汇报。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

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

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盛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保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0: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

0: 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1: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的祖先嘛，就是讲什么长城守长城再高，防守有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十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高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西夏王。
0: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2: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 红军驻扎下来后

0: 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1: 红酒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1: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对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2: 收集过来了啊，就把它安到这儿。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4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3: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城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4: 那父亲希望我去种田，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

0: 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
1: 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霍延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2: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的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霍艳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霍艳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霍艳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的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3: 霍艳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的依靠着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红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红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4: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是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红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4: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3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是没钱，就因为20-30块钱还得去找口，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的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红毅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红毅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4: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着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0: 对于谢红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红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房、油房和书院。

0: 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宏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像谢宏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表佑。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2: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开始去春眠。天增日月人增寿，
3: 充满
2: 天
3: 空
2: 福满楼。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想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呀，
1: 像一幅画一样，
2: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0: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3: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的熏陶。
0: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将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2: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0: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

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秦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古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说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是强悍，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包容天下的。
0: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4: 周围人呢喊声更大：“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4: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武也行，

0: 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1: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0: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忍忍，这点是算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
2: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伏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3: 所谓隐忍逆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逆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2: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1: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忍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2: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4: 所以说他即使生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认下去。

0: 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1: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0: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
2: 杖打你二十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二十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1: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八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八千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四十八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3: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柔寡断？因为他有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将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以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1: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4: 是某陈氏啊，就跟周恩来讲，当年黑人在这个如何胯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说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1: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

0: 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十二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1: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八十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十四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三百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2: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北到西边出来了，哎，就讥笑。但是他那种讥笑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四百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2: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又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的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两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十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

0: 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十一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1: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一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2: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2: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0: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3: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境，到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0: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

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

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新的时代。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

0: 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1: 对，这很好啊。
0: 哎，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1: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0: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1: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的很多都有啊。
0: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1: 对，
0: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
1: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0: 孩子们已经到了，
2: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0: 啊。
3: 哎，老师好。
1: 同学们好，
0: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1: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1: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0: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1: 好。
0: 哎，
1: 那咱们一起
0: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0: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0: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0: 哎，
1: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5: 我欲乘风归去。
1: 高处不胜寒，
5: 高处不胜寒，
1: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5: 弄清影。
1: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哪位同学还要？啊？
6: 渭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啊，正是，不是正
6: 是，正是河豚，
1: 后鼻音，正是，
6: 正是河豚欲上时。
1: 芦蒿满地吧，
3: 好，
1: 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

0: 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
1: 蒌
0: 个
1: 蒿
0: 蒌
1: 满
0: 蒿满
1: 地，
0: 地，
1: 芦
0: 芦芽
1: 芽
0: 短，
1: 短。
0: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0: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0: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1: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2: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3: 我知道。
2: 你说。
3: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2: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2: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1: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0: 读书正业，
4: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1: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2: 这片竹林，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4: 我今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兴盛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词的历史。
2: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
0: 风化了。

0: 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1: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约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记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呢，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非常好，祝贺。

0: 和他几个的成就。
1: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2: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1: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1: 哎，
0: 对对对，
1: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3: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3: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1: 哎，
0: 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1: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4: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1: 好，下一位同学。
5: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1: 哇！
5: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在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

0: 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啊？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亭，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亭，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亭，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
0: 好，
2: 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他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呢，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3: 题序立，诵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好，
1: 哎
0: 祝
1: 呀，
0: 贺大家取得了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3: 好。
1: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6: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

0: 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职能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职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职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4: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3: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

0: 西、永吉尼马。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1: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饥火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

0: 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吗？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肯定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4: 我就说，这是自己现在当这个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2: 现在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4: 云南白药，
5: 哎，嘿，挖挖
4: 啊！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4: 十一月开始干涸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

0: 不能大火急带着山上，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山台个是那个土巴做的啊，土巴做的。 那时候防护一环比较大，啊，这里小山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志愿从那个自己要拨的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1: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啊，我们自己志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点钱搞了这个小山台，现在的防护一环已经排除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
2: 地方就是这个烧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一环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加值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3: 嗯，
2: 铁皮瓦盖的是防火一环这个抽掉。
4: 啊，现在我们吉林省地上的火灾一环大部分已经消除了，
2: 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仙的，别管机房。
5: 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 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6: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5: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 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白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

0: 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搬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话就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最后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但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
5: 这个怎么样？
4: 应该可以了，
6: 这比较甜。
5: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

0: 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1: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1: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做的
4: 这
3: 个
4: 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得过滤掉了，现在过要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就知道了。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5: 好，牛肉切好了。
4: 好，看看。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4: 好了，肯定好吃吧？
5: 老师给我们做好吃的。
4: 来，干杯！谢谢，不要客气。
5: 老师，辛苦了，
4: 给我们做，很高兴，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

0: 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1: 哦，红酒做的，
0: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1: 啊，对，
2: 很香，很好吃。
3: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4: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0: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也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材料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了嘛，好。
6: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花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花架吗？
7: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 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8: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

0: 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1: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
2: 可是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有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4: 5月20、25、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6: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5: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
5: 这样子。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9: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9: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2: 这个太好了，漂亮的，太好。二四还是五个高，我一头出来是
9: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
3: 收成哎呀，一般化，
2: 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4: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2: 没几块了嘛，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5: 要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6: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7: 那边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8: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7: 因为他要改造。
9: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7: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8: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7: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9: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7: 哇，
9: 他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7: 然后你有秋千，他 还有秋千呢，
5: 还有秋千板，
10: 它很绕的突突突。
11: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的区域。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12: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7: 对，
12: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贴啊。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3: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3: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个是很难得的。
0: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大的。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然后就这样原上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近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在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不需要那样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
3: 对，这样
4: 水口开了，
0: 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5: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6: Are we ready?
7: Let's go!
8: 3, 2, 1, go ahead.
9: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10: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11: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我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12: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其实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其实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组。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3: 我们家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很难找，不会打的人在一块练，提出了这个很大的需求，做一些发现。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 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十一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来，你看，汉堡你最喜欢的。
1: 你今天喝不下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2: 我不吃。
1: 你太搞笑了。
3: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0: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3: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分开哈，闻一下，
2: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啥子？
2: 啥子呀？
1: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2: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你。
1: 奶奶。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2: 喂。
4: 奶，老婆婆。
2: 你是哪个？
4: 我是小乖。
2: 讲清清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2: 我都是吃的饭的嘛。
1: 啥子好吃的？
2: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2: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的，芫荽都放好多芫荽啊，给了吃。羊肉汤。
3: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术，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5岁，那像个看看。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2: 不晓得，
1: 像个看看，那像个。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2: 我这没得问题，我会认得，跟我跟你说，来老家找烟去的，要去三楼的。
3: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又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食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2: 你擦子给我擦子嘛，黑不隆咚的。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2: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2: 我觉得多整那个发膏就给我擦
1: 嘛。拜拜。你快看。
2: 这啥子？
1: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2: 那他会有白搞啊，这个的。

0: 月晚上你说的你要要白糕的嘛、啊、这个就是礼物噻。
1: 兄弟，那就咱顶上去哇！
0: 啊，
1: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玩的就。
2: 奶奶，
1: 嗯，
3: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堪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这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快货到八渡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渡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几度？

0: 我们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风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十二月，我到三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的助学金给他。
2: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围，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的爱。
1: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你心里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3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3: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叫佟玲，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什么，说一定要找着。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

0: 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淮文昌宫。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战役中，天为来到我们这家的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

26,000多人，二也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人多着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就是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行，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12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种不去，为什么？去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争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4: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军。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万余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5: 他不像

主力部队，那么陈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两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役纪念馆、连庄纪念馆都没有这两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烈士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作为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做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这个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0: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14，他叫王清泉。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

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我五千了不起，不简单。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混子呀，他还能够逃到这里，参加我们中国革命。

0: 小时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后面带着炮弹，鼓着冲浪军的解放了，大胜仗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的，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家属也联系起来了。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可能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埋在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父子的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多了，多了这手指吗？多了，多了墓地了，啊、嗯。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辈，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穷孙子二十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呀，姐就睡着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如果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吧。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这个地方就要回去，再提前个安葬仪式。

淮海战役30000多名应该是，现在我只找到4-5百名，我就是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胜了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你还是年轻好了，爸不哭。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好，陈老师您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祝贺中学的同学们，大家好。您一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叫余音，来自河南兰考，现在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我是余音，是焦裕禄的外孙。关于外公啊，都是从家庭的耳濡目染中接触到焦裕禄这三个字，我的外公。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不理解到理解的一个过程。 后来，在我上了大学，入了党，再后来，我参加工作了以后，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参与创作，也就是音乐剧《焦裕禄》的创作。在这个。

0: 创作过程中，我思考了很多问题：焦裕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兰考的475天，为什么千百年来留给兰考的灾难，在这个人475天以后，兰考人找到了一条能够留下来、活下去的路？带着这些问题，我一次又一次的到兰考，到山东淄博，到洛阳，到他工作、生活、学习过的地方，去探寻、去寻找我心目中的我的外公焦裕禄。2022年是我的外公焦裕禄诞辰100周年的一个年份，在这一年，我和我的母亲为了再次去追寻我们心目中的焦裕禄精神，决定从兰考出发，在焦裕禄烈士陵园完成我们心目中的一次祭奠。在这一刻开始，我们要跑遍4个省、7个地市，去还原当时我外公工作、学习、生活过的这些地方，去采访当时和我外公一起工作、学习、生活过的一些老同志。我想通过这一次我们对这些地方的一些探访，去更加还原丰满一个完整的焦裕禄。
1: 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2: 1965年12月，穆青与新华社记者冯建、周元抵达兰考县，经过多次采访、座谈，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三位记者反复推敲，期一起稿。1966年2月7日，新华社发表了长篇通讯稿《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播音员齐越在播报时几度哽咽落泪。这种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死而后已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亿万听众。一个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共产党员形象，永远的铭刻在全国人民心中。
3: 给21世纪的00后的孩子们讲焦裕禄，我想呢，不管从知识角度，还是从能力角度，还是从素养角度，乃至价值观角度，对孩子们都是会有效益的。
4: 同志们，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县委会，心里有很多话想和大家说，但是啊，我建议大家先到火车站去看看。
0: 他当时到兰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36万人里边有20万人在逃荒要饭，所以他在兰考这475天做了几件事呢？第一是要把积压下来的，就是我们说的救灾粮和救灾物资给发下去，你有了劳动工具才能生产。第二要稳住民心，每个人都不想要饭，那不是吃不饱饭在家非要饿死，他不会出去的，流动起来走出去才有机会活下来。他要先把这些人，我给大家联系去哪儿打工，他呢步行5000里地，他要摸清楚兰考三害的原因和由来，有了劳动工具，这些人在这儿种地治三害，有了能活下来的粮食，他拿出来了方案，这3个方面一头都没耽误，所以他才给兰考指了一条明路。
5: 教书一来六年，到我们村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16岁，除了国家当时供应那个吃完油，这个生活咋办呢？吃的那个树叶长不长？那种树叶可以的都长不长？为了叫老好的那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教书一在我们那个村做了很多的工作。
6: 下暴雨了，水深及腰，焦裕禄书记忍着干痛，拿着一根这个木棍儿去下雨的现场去摸排。为什么呢？他要亲自看一看内涝这个水的走向。他住在牛棚里，他和肖维芬大爷打通铺聊了3天3夜。为什么呢？因为肖维芬大爷周边的养牛大户和种的那个泡桐没有被风沙吹倒，他要了解为什么他

0: 儿的泡桐能成火，后来才有这种扎针种泡桐治理风沙的这个过程。
1: 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蛙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
2: 他治理兰考三害啊，出了几个招儿，就是翻淤压沙，我们管它叫什么？叫贴膏药。那风沙一吹，是不是就走了？但是风沙紧往下刮是淤泥。他把淤泥翻到上边，把沙子压到下边，然后再把树种到淤泥上边。当时起了一个名字叫贴膏药扎针儿，是比较形象啊，把淤泥贴上去，然后再把这个针儿扎上。
0: 焦裕禄书记在兰考工作了475天，这里面有一组数据啊，这个数据是非常精准的啊。他用一双铁脚板和一辆自行车，在兰考149个公社大队里面走访了120多个。他自己啊，把兰考的84个风口、1600多座这个沙丘，还有24万亩的沙荒地，包括13条主要河流和1266条小的河流和支流，全部跑了一遍，而且记录在册，把所有的沙地、洼地、这个河道阻塞点全部标注了。因为焦裕禄精神里面有一项叫科学求实嘛，他把这些所有数据整理完之后，为兰考下一步战胜三害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2: 当时啊，他有工业的工作经历。农业上面他并不是专家，不是专家，但是他有工作方法，他只有一条信念：我宁可官不当了，我也不能让兰考再饿死一个人。在他去世的时候，是给兰考找到了一条留下来、活下去的路。所以，这个就是共产党员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不久，在焦裕禄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定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3-5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
2: 他一共留下了4张照片，其中有3张是偷拍的，就是抓拍的，就是他的通讯员认为，书记到兰考这么长时间，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有几张他的照片。
3: 给焦裕禄照相也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只拍了4张照片，承诺焦裕禄不醉的时候给他拍下了，焦裕禄纳了错啊，在那个地里头劳动的时候，那个照片拍了这个照片以后，他们发现啊，他又到旁边一个花园地里边拔草边观察这个花生的生长情况，趁着不对又拍下了在天津拔草那个情况。吃过饭以后呢，趁着坐那个通讯员的时候，那我又给他抓拍了一张焦裕禄和泡桐树那个照片，这张成了一个景点了。
1: 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重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
2: 那个藤椅大家都听说过吧？他疼，他又不想影响工作，又没有时间去看病，那怎么办呢？他就拿了一个这么长的，其实当时，应该是一个扫衣服的一个那种胆子，一头顶在这儿，一头顶在肝的位置。时间长了以后呢，把藤椅给顶破了。他跟家里人还开玩笑说病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欺软怕硬，你硬了他就怕你了，就不敢在你面前逞英雄了。他就拿那个胆子硬的捅他。其实今天我们看是不科学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他离开就意味着兰考救灾工作的停滞，就意味着有可能还要饿死人。
4: 老焦啊，你就吃点药吧，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
5: 灾区群众生活困难，

0: 这个药不能。
1: 他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他住进了隔音病房，就很残酷的，疼，叫他又怕影响别人。为什么总是这样？今天我们要珍惜这个生活，珍惜我们今天这么好的环境，就是那一代或者说那几代，我们共产党的这个领导干部，是他们真是拿命干出来的。
2: 916书记呢，其实他的梦想和我们的中国梦呢是完全统一。一以贯之的，他小时候读书就想以读书报国，日寇侵略了我们山东，他就想加入我们党组织，用我们的这个党的力量把这些侵略者打倒。后来呢，他又通过参加革命进了这个卫士，做了这个政工干部。那个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把这些土匪恶霸清除掉，是吧？再后来解放了，工业战线开始了，交税当时在落矿就是要报效国家，把这个机器研究好，然后他又被派到兰考做这个地方的领导干部。他当时有一句话，也是我们后人总结的，叫什么？心中装着全体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你看，我们习总书记讲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焦书记的个人理想，焦一路精神，焦一路精神也是我们习总书记总结出来的，叫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和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完全统一、一以贯之的。
3: 焦裕禄带领群众为了防风固沙栽种的泡桐树，已培植成了兰考的特色产业。泡桐的树干可以作为乐器、木材，这些产品甚至远销国外。曾经漫天风沙、满地内涝盐碱的三害困扰，现在已是满地泡桐成林，带动着兰考县的经济发展。兰考早已成为我国第一批实现脱贫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种下泡桐幼苗，也播下了千顷成碧的希望。正是因为焦裕禄书记的奋斗历程，让兰考焕然一新，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
1: 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全国的县委书记现在在兰考来追寻焦裕禄的足迹，来体验我们焦裕禄书记当时是如何给三害做斗争，如何做一名人民心目中称职的好书记的。作为我来说，也会不断地去感悟，去追寻我心目中的焦裕禄精神。
4: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马累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无改英雄意气。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虑我捐地，会他千顷成璧。
5: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6: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5: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6: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 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考研落幕，很多成绩不理想的同学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求学方案。当预算有限遇上名校梦想，高性价比留学成为破局关键。信息差、时间差、心理落差，落榜生如何在窗口期精准突围？亚洲邻邦、欧洲公立校低成本路径究竟藏在哪里？本期留学为你来聚焦，预算有限如何选择学校。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考研之后的高性价比留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牛津东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资深顾问，一位是杜旺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李淑玲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读研之后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实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啊。可能分两个情况，一个是说我在当地实习，毕业之后很快就回到国内来工作；还有一个是说我是在当地实习，但毕业以后我想先在当地去锻炼两年、体验两年，然后才回来。这个分别的机会都有哪些？
2: 海外的留学生就是毕业发展的几条主要路线，其实您都说了，就是要么就是留在当地去实习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经验，要么就是回国找工作就业啊，不管是去国企业也好，还是去事业单位考公也好。对，还有就是可能并不留在当地就业，可能去其他国家就业，就把你留学的国家当做一个跳板去第三国就业。其实也有学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学生可能在美国读书，但是可能想回香港就业，这种情况其实也有的。所以其实更多的就是你在决定你自己要走哪条路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目标很清晰的。那这个目标可能你在你入学之前你就要做好一定相应的准备。那比如说你要是想留在当地这个实习一段时间去积累一些工作经验的话，那你就要去选择一些这种工签政策比较友好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话会给你充分的时间去当地找实习找工作。对，那如果你将来想要回国就业发展的话，那可能考虑到一些落户政策啊这些，那你可能需要提前去研究就是国内的这些大的城市的一些就业机会，或者是说针对于留学生的一些这种优惠政策也好，可以提前去做一些相应的研究。对，那对于考公考编或者是说去报考公务员啊这些途径的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就是能拿到这个海外学历的话，回国去进行这种企业招聘啊，或者是说考公考编都是可以的。也都是同样的具有这个就是达到了这个相应的门槛吧。对，都是可以去走这个方向的。
1: 所以实习啊、就业啊，这个还真的不是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才要考虑的事情，更早的我们其实是在要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要前置考虑，来通盘考虑的啊。都该考虑哪些因素？
3: 那我来聊一聊英语系国家他们相关实习还有就业的情况。那对于英国地区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国际学生的政策还是比较友好的。目前现行的政策是我们国际学生在英国当地拿到一个本科学位或者说硕士学位的学生是可以申请他两年的 PSW 毕业生签证的。那学生他不需要有雇主担保，就是你在毕业之后以及你签证到期之前这个时间你去申请拿到之后，你就有这个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这样给学生的时间就会更加充裕然后实习的话呢，英国他学校也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就业指导中心，不仅可以给学生进行这种面试模拟，而且还会有专职的老师去给学生进行修改简历，这对学生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不要让你的学费白花。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学校它也跟一些民企有相关的合作，那会有一些这种行业大佬给

0: 学生进行一些讲座分享，那学生也都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些机会。那对于澳洲学校来讲的话呢，澳洲学校它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所以像一些护理啦、教育、工程这些专业方向，学校它跟企业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学生他在就读期间就有很多机会去这些企业进行实习，不仅积累相关的经验，而且也为他未来的这些就业做好一些这种铺垫准备。那在澳洲，如果学生想留在当地工作的话呢，也是可以申请485这个毕业生签证的啊。那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就是学校的地理位置，它会有2到4年不同的这个时间长度。那我们学生也是可以有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相对来讲它的门槛不是很高啊，对于学生，对于我们国内的学生还是比较友好的啊。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目前欧元区的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啊，它也是目前唯一欧元区这个英语系的国家。
1: 嗯，
0: 那在爱尔兰地区的话呢，它是聚集了很多高科技的企业，比如说像 Google 啊、苹果还有 TikTok， 他们欧洲总部都是非常聚集的。那在爱尔兰当地的话呢，学生也是有很多的实习机会啊，这个是学校直接可以给到学生的，那我们学生也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然后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名校，像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他们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就以及很多的这种外企，他们有很紧密的这种校企的合作，也会给提供给学生。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学生说他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说学校给他们一个铁路相关的这个实习机会，那学生他递交了他的简历之后，今年暑假他就可以跟着学校的这个安排去做实习了，这些机会也都是非常难得的。
2: 所以其实国内国外各自都有很多的机会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其中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毕业之后我就想很快的回到国内来就业。那这个时候你所就读的那所学校，它在国内的知名度、认可度就非常重要了。包括我们在一些大厂的时候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度怎么样，我们在考公考编的时候这些又能不能够同样通过认证，分别的情况怎么样。
3: 在海外完成这个就是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回到国内就业的话，其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这个学历学位认证。
2: 嗯，
3: 对，所以也有很多同学担心我学的这个学历是不是将来能够认证啊，然后就是担心会影响后面的这整个进程。那其实你在选择海外院校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你就读的学校是当地政府就是所认可的这个院校的话，都是针对于海外的这个认可的院校名单是有这个具体的名单的，所以当我们选择学校的时候，也是可以去提前确认一下我们所就读的这个学校是不是在这个认证名单上面，因为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长不是那么多学生去的一些留学的国家，小众一点的国家，可能有一些私立的这种商学院啊或者艺术学院这种，其实它可能会不在这个名单上面，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比较慎重一些。
2: 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是回国之后如果你打算考公考编的话，首先这个留服中心的认证是要能够通过的才符合基本的门槛。这一点是要提前先看好的。
3: 对的。
0: 刚刚杜老师其实已经把一些避坑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了。那我在这里的话呢，我想说两点，其中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同学一个定心丸，我们要认准这种认证的机构，避免踩坑啊。那像我们学生，如果说你就读的学校是中国教育部信息监管信息网上面认证的学校，那你最后拿到学位，然后进行留服认证之后，你的这个学历是跟国内的考研学国内研究生的这个学生是具有同等效力的。那第二个的话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这个水硕。
2: 对，
0: 对，因为其实我觉着水硕这个词是非常主观的。那水不水，它从来不是说由学制或者说专业去决定的，而在于说你这个专业、你这个项目，它是否给你带来了一个高回报率，或者是说你是否真正学下来东西啊。那海外的话呢，它其实很多学校它的这个学制都是一年的，而这 一年的话，他课程

0: 是非常紧凑的啊。那在这一年当中，学生要学7到8门课程，那课程安排的不但密集，而且考核的这个难度一点也不低啊。那在这个期间的话呢，学生还会学习到很多跟这个当下市场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啊。对于学生来讲，其实这个受益还是非常大的。
1: 留学的真正价值在于过程中培养的综合能力，而不仅是一纸文凭。留学可以让学生具备更广阔的国度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未来雇主非常看重的素质。
2: 关于水硕，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个硕士项目它本身是一个水硕，还有一个是说这个同学他去水了一个硕士啊。当然没有同学是想真的去水过去的啊。过程当中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对方的院校是不是也会给予一些相应的支持，比如说语言的辅导啊，学业的辅导啊，这些都有哪些，我们再可以去争取哪些？
0: 其实对于海外院校来讲，我们这些过渡衔接的课程其实设置的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有语言班，有硕士预科，还有研究生文凭啊，比如说我们简称为是 GC。 那对于英国和澳洲，其实很早就有考虑到我们国际学生的这种情况，所以提供的这些衔接类的项目最常见的其实是语言班和硕士预科。那对于语言班来讲的话呢，主要是适合于那些语言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但其他方面会比较能满足学校条件的这些学生。那在语言班期间的话呢，学生通过语言相关技能的一个提升，通过考核之后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硕士政课的，给学生一个过渡缓和的这个期间。然后像硕士预科的话呢，这些是针对于不仅可能语言上面有一些薄弱，然后学术条件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或者说由于院校背景的这个限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学校的政课所选择这条路。那在硕士预科期间的话呢，不仅是会有语言的提升，同时还会给学生去讲一些相关的这些学习技巧，比如说论文的写作，然后小组的展示啊，以及说这个文献综述的这个搜索，因为这些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他们过往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去接触啊，是比较陌生的。然后再者的话呢，还在预科期间会讲授一些专业的衔接知识，对于我们一些跨专业的学生，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而且想说的一点就是，无论是语言班还是预科期间的语言学习，它都是非常实用性的。它区别于我们学生在国内进行的这种雅思或者托福的这种培训，这些是有应试技巧的，但是语言班或者说预科期间的这个语言提升，它是更加实用性的啊。因为有的学生他雅思7，他不一定说能听懂学校的这种全英文的授课啊，但是你在这个预科或者语言班的衔接过程当中，你就能更好的去适应你外来政课的这个学习。
2: 另外对于大三的同学甚至是大二的同学啊，他们如果说同样是预算有限的话，但优势在于准备的时间特别充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选院校，怎么选专业，有哪一些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充分的时间做得更好的地方？
3: 其实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来说，在我眼中他们就是有无限的可能，对，只要他们把这个时间利用好，其实都是可以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校的这个目标的。那有哪些选择呢？其实考虑到性价比高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欧洲的话，它的工科其实会比较强，那针对于工科这个领域的话呢，可能像德国、瑞士、荷兰都是有很多院校可以选择的，像德国的 TU9，然后像荷兰的这个代尔夫特理工、埃因霍温理工，还有像瑞士的这个洛桑联邦理工和苏黎世联邦理工，这些都是工科非常强的院校。对，所以如果你是想选择工科相关的专业的话，这些不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前面我们也提到，欧洲的公立院校针对于国际学生，其实也有很多院校是免学费的。所以他每年只需要缴纳小部分的这个注册费就可以，然后其他的成本的话可能就是生活方面的开支了。亚洲地区的话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跟像我负责的马来西亚还有日本地区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跟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节奏呀，或者是说饮食习惯，其实都大差不差的。所以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他可能就是去亚洲地区的国家和院校的话，他可能适应起来就会很快，而且整体的花费比较不是特别的高，对，性价比会比较高。
0: 那对于现在大二大三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们时间充裕就是最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做好以下3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稳住 GPA， 因为无论申请哪个国家和地区

0: 其实就已经进入到名校，已经拿到了名校的一个入学的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语言。语言无论说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你是打算未来考研，还是说出国留学，你有一个一口流利的这个外语，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建议同学们提早去规划啊，最好可以比如说先准备四六级，然后再去备战雅思和托福。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语言它是有2年的有效期，雅思托福。建议我们同学们可以提前准备，然后呢，再争取在大三一开始就能考出来合格的语言成绩，这样避免大三、大四的时候非常的匆忙啊。然后你这个考试的成绩也是在有效期之内的。然后第三个的是，就是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可以提前进行一些软背景的提升，比如说去寻求一些优质的实习项目啊，跟着老师做科研，以及说参加一些国家级的这些竞赛。那这些对于我们考研或者说出国留学也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很受关注，也有很多同学给我们留言来提问，我们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来问问两位老师啊。首先，你看这位同学说，考研之后留学最关键的成功要素，他给了一个量啊，最关键的三个成功要素是什么？两位老师总结一下吧，李老师。
0: 在我看来，考研后留学最关键的要素，第一个是敢舍弃啊，摒弃这个完美主义的执念。因为很多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而言，就是往往形成了一种这种习惯，就是说我要把一切这个准备工作做到完美啊，而且想要把这个相关的申请文书打磨到最完善的、最精致的这种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会造成了说错过了留学申请的这个窗口期，因为留给学生考研后的这些学生，他的时间是非常窄的啊。你如果说你追求非常完美的这种程度，你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申请时间。对于这些学生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呢，就是去追求在有限的时间内的最优
1: 满
0: 解。
1: 意方案。
0: 对，是的。那第二个黄金要素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刚说了敢舍弃，那第二个就是抓重点。因为我们考研的学生，他往往会陷入在这个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比如说学制啦、学费、性价比，然后留学目的地、地理位置，然后等等这些很多信息，对于学生来讲，它是非常非常乱的啊。那我们建议同学们可以以你最终的目标为导向去进行一个倒推。
1: 哎，以终为始。
0: 是的，
1: 这个终是什么呢？
0: 终的话呢，就是你留学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我能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那对于有一些学生来讲，他的留学目的就是说回国之后要快速去就业啊，去考公。考公的话呢，那肯定就是相对来讲去选择一些这种课程比较密集，然后回国认可度高的这些学校就可以。你如果说想要在海外去留在当地去找一些工作机会的话，那可能会更加侧重于这些专业排名或者说课程的设置。我们以终为始，你去倒推，这样相对来讲，就相信很多学生就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那最后一个的关键因素的话呢，就是借外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术业有专攻，在有限的时间内想要快速上岸，那可以去借助，比如说寻求一些靠谱的留学机构啊，或者去学长学姐的这些推荐啊，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帮你去准备相关的材料，以及进行面试的辅导。那这些其实对于学生来讲，都相对来讲属于买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以及重要的。
1: 大家先要做一个有信息密集，然后在这些信息之中找到自己有用的信息，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最后其实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以我为主。不管你是跟学长学姐提问，那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包括你就是向 AI 提问，你都得能够说出我要什么才能够给你答案。包括我们寻求这些机构老师的帮助的时候啊，还有哪些提醒吗？
2: 考研后的这个申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比的谁的底子厚，对吧？谁的前期的积累做得更多，那其实它也会更看谁是那个想得最清楚的人，谁是行动得最快的那个人，谁是抓得最准的那个人。
1: 所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考虑说前面别人准备的多不多，这些其实跟目前的自己来说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根据现有的条件想清楚去执行。也许在这段时间里，其实每一段时间都很关键，这段时间抓住了会有更好的结果的。希望这位同学能够梦想成真啊。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考研之后要追求高性价比的留学，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赶快要转换心情，调整赛道。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是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

小史刻的如骨心跳。他是火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

0: 是的，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2: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近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

0: 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3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 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 北归中原，途经襄阳。

0: 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这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

0: 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2: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
2: 实比较靠谱，
0: 反映这个特质。
2: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
0: 嗯，
2: 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嗯，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2: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2: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2: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2: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嗯，
2: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0: 嗯，
2: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
2: 嗯，
0: 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2: 嗯，
0: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
2: 嗯，
0: 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2: 嗯，
0: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2: 嗯，
0: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2: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2: 嗯，
0: 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2: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2: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2: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0: 嗯，
2: 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2: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
0: 嗯
2: 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2: 啊。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2: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2: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 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

0: 动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嗯，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

0: 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umPy，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

0: 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0: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

0: 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

0: 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

0: 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雷锋和雷锋精神，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但是雷锋的这个时代距离孩子们比较遥远。二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肯定知道雷锋这个人，也知道雷锋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可能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而且也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然后会这么的出名，影响这么的大。

0: 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当中，应该让孩子们和这首诗发生联系，与他们的生活发生真实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到雷锋和雷锋精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孩子们对于雷锋和雷锋精神可能了解的会更深入。在你们心目当中，什么是时尚呢？可以来谈谈你们对时尚的看法。子明，
1: 我觉得时尚是很随潮的，
2: 我觉得时尚是很漂亮，让很多人去喜欢的。
3: 我感觉时尚就是很流行的，
4: 我觉得那种流行音乐，
5: 流沙尺子，
6: 纺织的激光剑。
0: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时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叔叔就是一个时尚青年的代表。他的小名叫雷更牙子，
7: 身高只有1.54米。别看他长得个头小，但是呢，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开拖拉机，喜欢戴帽子、戴围巾、穿皮夹克、戴当时非常流行的英纳格表，而且还喜欢拍照，喜欢创作诗歌和散文。
0: 所以说，雷锋叔叔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阳光、青春、帅气、活泼，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
8: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9: 小溪说，昨天他正路过这里，
10: 抱着迷路的孩子，
11: 冒着蒙蒙的细雨，
12: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13: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0: 刚才我们讲过，雷锋很时尚，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雷锋的人生旅途中，这些只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些点缀，并不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对于雷锋而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他相信关爱的力量，所以他一生当中一直在做好事，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7: 让我们来看一段关于雷锋的电影片段。
14: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5: 哎，
14: 你老到哪去啊？
15: 嗨，去朱家屯儿，去看我闺女去。
14: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5: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14: 我正路过朱家屯，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5: 是啊，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14: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5: 哎。

0: 其实雷锋就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小事多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个人高尚的彰显起来。所以他和其他英雄区别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一个是瞬间的伟大，一个是平凡中的伟大。
1: 我进站枣园地铁的时候，看见前面垃圾桶起烟了。我呢，上车拿车上的水桶，将这个烟扑灭。
2: 你说小区里头，出去了没带门禁卡，没带口罩，提醒提醒。
3: 小朋友，你怎么了？
4: 叔叔，我找不着我的爸爸妈妈了。你这家在哪儿呢？
3: 哎，我不知道。
4: 你爸爸叫什么呢？
3: 我爸爸叫张焕兴。
4: 那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吧。
3: 谢谢叔叔。
5: 我们就表演到这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做一件好事儿，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在明天上课以前，你们也来做一件好人好事？明天的课堂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6: 好。
7: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哪里？你在哪里？
8: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9: 要想成长进步，叫别接都毛主席的书。
5: 同学们，今天在我们课堂当中迎来了一位对雷锋叔叔很有研究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大学的龚教授。
0: 哎，咱们小同学有没有写日记的？
10: 有。
0: 啊，那么多呀。好，那么既然都写日记，咱们一看雷锋叔叔日记是怎么写的。咱们今天选读一篇，就是好事坐了一火车那一篇。上午10:15，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把我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太，自己在车上找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列车。你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忽然一次闪现的什么，或者偶尔遇到什么，你可能做，或者肺胃感染，我也捐款去，但是你能够持续的作为一种理念，并且一个净化自己、美化社会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就可以成熟到了指引自己行为。所以我们叫区别啊，这个优秀者和一般的人，雷锋和咱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性，他就在于持续的长期做下去。
5: 龚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是研究雷锋精神的专家，他对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由他来把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史料带进课堂，更权威，然后够了解。但是龚教授不同，他更贴切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亲历过那个如火如荼学雷锋的时代，所以由他来讲述会更真实。同学们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那下面我们就来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孟子栋和甄希诺同学上台。
11: 这是我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间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12: 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小区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13: 这是我擦的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扶梯手，
14: 我们从上到下啊里里外外各擦了一遍，擦得特别特别干净。
15: 我擦的是我家小

0: 是个椅子，我擦的是我们单元，我从一楼擦到了六楼，擦得干干净净的。
1: 一被风吹散，只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一件又一件的好人好事，它可以凝聚成爱的磅礴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它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恒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便拥有了雷锋精神。我们把一件好人好事永远地坚持下去，我们就都是雷锋。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7: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雷锋进行塑造了一代代人。那么中国往前行要迎着很多挑战，要实现自我超越，他需要很多的伟大精神和自身作用。那雷锋精神就是重要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说雷锋精神过去塑造了人，其实我们未来的国家成长、民族成长也都需要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它就是一种重要的支撑力。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5: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6: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7: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8: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9: 雁门太守行。
3: 是谁写的呀？
9: 唐李贺。
3: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
0: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0: 凝夜紫，半卷红旗凝一水，霜重骨寒身不起。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骨寒身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1: 好，就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5: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1: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5: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1: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6: 塞上胭脂凝夜紫。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7: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1: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7: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1: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0: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它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1: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他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3: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1: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的推进。你试一下。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好。李子梦同学，
4: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1: 暴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支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4: 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舒老
1: 师
2: 您好。
1: 好。
5: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对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

0: 这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谷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1: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抱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楼为君死。
0: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百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

在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考研落幕，很多成绩不理想的同学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求学方案。当预算有限遇上名校梦想，高性价比留学成为破局关键。信息差、时间差、心理落差，落榜生如何在窗口期精准突围？亚洲邻邦、欧洲公立校低成本路径究竟藏在哪里？本期留学为你来聚焦，预算有限如何选择学校。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考研之后的高性价比留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演播室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牛津东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资深顾问，一位是杜旺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李淑玲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读研之后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实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啊。可能分两个情况，一个是说我在当地实习，毕业之后很快就回到国内来工作；还有一个是说我是在当地实习，但毕业以后我想先在当地去锻炼两年、体验两年，然后才回来。这个分别的机会都有哪些？
2: 海外的留学生就是毕业发展的几条主要路线，其实您都说了，就是要么就是留在当地去实习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经验，要么就是回国找工作就业啊，不管是去国企业也好，还是去事业单位考公也好。对，还有就是可能并不留在当地就业，可能去其他国家就业，就把你留学的国家当做一个跳板去第三国就业。其实也有学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学生可能在美国读书，但是可能想回香港就业，这种情况其实也有的。所以其实更多的就是你在决定你自己要走哪条路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目标很清晰的。那这个目标可能你在你入学之前你就要做好一定相应的准备。那比如说你要是想留在当地这个实习一段时间去积累一些工作经验的话，那你就要去选择一些这种工签政策比较友好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话会给你充分的时间去当地找实习找工作。对，那如果你将来想要回国就业发展的话，那可能考虑到一些落户政策啊这些，那你可能需要提前去研究就是国内的这些大的城市的一些就业机会，或者是说针对于留学生的一些这种优惠政策也好，可以提前去做一些相应的研究。对，那对于考公考编或者是说去报考公务员啊这些途径的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就是能拿到这个海外学历的话，回国去进行这种企业招聘啊，或者是说考公考编都是可以的。也都是同样的具有这个就是达到了这个相应的门槛吧。对，都是可以去走这个方向的。
1: 所以实习啊、就业啊，这个还真的不是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才要考虑的事情，更早的我们其实是在要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要前置考虑，来通盘考虑的啊。都该考虑哪些因素？
3: 那我来聊一聊英语系国家他们相关实习还有就业的情况。那对于英国地区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国际学生的政策还是比较友好的。目前现行的政策是我们国际学生在英国当地拿到一个本科学位或者说硕士学位的学生是可以申请他两年的 PSW 毕业生签证的。那学生他不需要有雇主担保，就是你在毕业之后以及你签证到期之前这个时间你去申请拿到之后，你就有这个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这样给学生的时间就会更加充裕然后实习的话呢，英国他学校也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就业指导中心，不仅可以给学生进行这种面试模拟，而且还会有专职的老师去给学生进行修改简历，这对学生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不要让你的学费白花。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学校它也跟一些民企有相关的合作，那会有一些这种行业大佬给学生进行一些讲座分享，那学生也都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些机会。那对于澳洲学校来讲的话呢，澳洲学校它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所以像一些护理啦、教育、工程这些专业方向，学校它跟企业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学生他在就读期间就有很多机会去这些企业进行实习，不仅积累相关的经验，而且也那在澳洲如果学生想留在当地工作的话呢，也是可以申请485这个毕业生签证的啊。那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就是学校的地理位置，它会有2到4年不同的这个时间长度。 那我们学生也是可以有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相对来讲它的门槛不是很高啊，对于学生，对于我们国内的学生还是比较友好的啊。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目前欧元区的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啊，它也是目前唯一欧元区这个英语系的国家。
1: 嗯，
3: 那在爱尔兰地区的话呢，它是聚集了很多高科技的企业，比如说像 Google 啊、苹果，还有 TikTok， 他们欧洲总部都是非常聚集的。那在爱尔兰当地的话呢，学生也是有很多的实习机会啊，这个是学校直接可以给到学生的，那我们学生也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然后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名校，像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他们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就以及很多的这种外企，他们有很紧密的这种校企的合作，也会给

0: 提供给学生。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学生说他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说学校给他们一个铁路相关的这个实习机会，那学生他递交了他的简历之后，今年暑假他就可以跟着学校的这个安排去做实习了，这些机会也都是非常难得的。
1: 所以其实国内国外各自都有很多的机会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其中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毕业之后我就想很快的回到国内来就业。那这个时候你所就读的那所学校，它在国内的知名度认可度就非常重要了，包括我们在一些大厂的时候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度怎么样，我们在考公考编的时候这些又能不能够同样通过认证，分别的情况怎么样。
2: 在海外完成这个就是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回到国内就业的话，其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这个学历学位认证。对，所以也有很多同学担心我学的这个学历是不是将来能够认证啊，然后就是担心会影响后面的就整个进程。那其实你在选择海外院校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你就读的学校是当地政府就是所认可的这个院校的话，包括就是那你就是可以回国认证的。对，然后其次的话呢，像国家的这个涉外教育部的这个涉外信息监管网，还有中国留学网上，都是针对于海外的这个认可的院校名单是有这个具体的名单的，所以当我们选择学校的时候，也是可以去提前确认一下我们所就读的这个学校是不是在这个认证名单上面，因为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长不是那么多学生去的一些留学的国家，小众一点的国家，可能有一些私立的这种商学院啊或者艺术学院这种，其实它可能会不在这个名单上面，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比较慎重一些。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是回国之后如果你打算考公考编的话，首先这个留服中心的认证是要能够通过的才符合基本的门槛，这一点是要提前先看好的。
2: 对的。
0: 刚刚杜老师其实已经把一些避坑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了。那我在这里的话呢，我想说两点，其中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同学一个定心丸，我们要认准这种认证的机构，避免踩坑啊。那像我们学生，如果说你就读的学校是中国教育部信息监管信息网上面认证的学校，那你最后拿到学位，然后进行留服认证之后，你的这个学历是跟国内的考研学国内研究生的这个学生是具有同等效力的。那第二个的话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这个水硕。
1: 对，
0: 对，因为其实我觉着水硕这个词是非常主观的。那水不水，它从来不是说由学制或者说专业去决定的，而在于说你这个专业，你这个项目，它是否给你带来了一个高回报率，或者是说你是否真正学下来东西啊。那海外的话呢，它其实很多学校它的这个学制都是一年的，而这一年的话呢，它课程是非常紧凑的啊。那在这一年当中，学生要学7到8门课程，那课程安排的不但密集，而且考核的这个难度一点也不低啊。那在这个期间的话呢，学生还会学习到很多跟这个当下市场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啊。对于学生来讲，其实这个受益还是非常大的。
3: 留学的真正价值在于过程中培养的综合能力，而不仅是一纸文凭。留学可以让学生具备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更流利的外语能力，更强的独立生活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未来雇主非常看重的素质。
1: 关于水硕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个硕士项目它本身是一个水硕，还有一个是说这个同学他去水了一个硕士啊。当然没有同学是想真的去水过去的啊。过程当中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对方的院校是不是也会给予一些相应的支持，比如说语言的辅导啊，学业的辅导啊，这些都有哪些，我们再可以去争取哪些。
0: 其实对于海外院校来讲，我们这些过渡衔接的课程其实设置的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有语言班，有硕士预科，还有研究生文凭啊，比如说我们简称为是 GC。 那对于英国和澳洲，其实很早就有考虑到我们国际学生的这种情况，所以提供的这些衔接类的项目最常见的其实是语言班和硕士预科。那对于语言班来讲的话呢，主要是适合于那些语言基础

0: 相对比较薄弱，但其他方面会比较能满足学校条件的这些学生，那在语言班期间的话呢，学生通过语言相关技能的一个提升，通过考核之后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硕士政课的，给学生一个过渡缓和的这个期间。然后像硕士预科的话呢，这些是针对于不仅可能语言上面有一些薄弱，然后学术条件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或者说由于院校背景的这个限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学校的政课所选择这条路。那在硕士预科期间的话呢，不仅是会有语言的提升，同时还会给学生去讲一些相关的这些学习技巧，比如说论文的写作，然后小组的展示以及说这个文献综述的这个搜索，因为这些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他们过往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去接触是比较陌生的。然后再者的话呢，还在预科期间会讲授一些专业的衔接知识，对于我们一些跨专业的学生，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而且想说的一点就是，无论是语言班还是预科期间的语言学习，它都是非常实用性的。它区别于我们学生在国内进行的这种雅思或者托福的这种培训，这些是有应试技巧的，但是语言班或者说预科期间的这个语言提升，它是更加实用性的因为有的学生他雅思七，他不一定说能听懂学校的这种全英文的授课但是你在这个预科或者语言班的衔接过程当中，你就能更好的去适应你未来政课的这个学习。
1: 另外对于大三的同学甚至是大二的同学他们如果说同样是预算有限的话，但优势在于准备的时间特别充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选院校，怎么选专业，有哪一些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充分的时间做得更好的地方？
2: 其实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来说，在我眼中他们就是有无限的可能对，只要他们把这个时间利用好，其实都是可以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校的这个目标的那有哪些选择呢？其实考虑到性价比高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欧洲的话，它的工科其实会比较强那针对于工科这个领域的话呢，可能像德国、瑞士、荷兰都是有很多院校可以选择的，像德国的 TU9 然后像荷兰的这个代尔夫特理工、埃因霍温理工，还有像瑞士的这个洛桑联邦理工和苏黎世联邦理工，这些都是工科非常强的院校。对，所以如果你是想选择工科相关的专业的话，这些不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前面我们也提到，欧洲的公立院校针对于国际学生，其实也有很多院校是免学费的，所以他每年只需要缴纳小部分的这个注册费就可以，然后其他的成本的话可能就是生活方面的开支了。亚洲地区的话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跟像我负责的马来西亚还有日本地区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跟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节奏呀，或者是说饮食习惯，其实都大差不差的。所以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他可能就是去亚洲地区的国家和院校的话，他可能适应起来就会很快，而且整体的花费不是特别的高，对，性价比会比较高。
0: 那对于现在大二大三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们时间充裕就是最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做好以下三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稳住 GPA， 因为无论申请哪个国家和地区，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GPA， 这个你其实就已经进入到名校，已经拿到了名校的一个入学的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语言无论说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你是打算未来考研还是说出国留学，你有一个一口流利的这个外语，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建议同学们提早去规划最好可以比如说先准备四六级，然后再去备战雅思和托福。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语言它是有两年的有效期，雅思托福建议我们同学们可以提前准备，然后呢再争取在大三一开始就能考出来合格的语言成绩。我软背景的提升，比如说去寻求一些优质的实习项目去跟着老师做科研，以及说参加一些国家级的这些竞赛，那这些对于我们考研或者说出国留学也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很受关注，也有很多同学给我们留言来提问，我们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来问问两位老师首先你看这位同学说，考研之后留学最关键的成功要素，他给了一个量最关键的三个成功要素是什么？两位老师总结一下吧。李老师，
0: 嗯，在我看来，考研后留学最关键的要素，第一个是敢舍弃啊，摒弃这个完美主义的执念，因为很多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而言，就是往往形成了一种这种习惯，就是说我要把一切这个准备工作做到完。

0: 啊，而且想要把这个相关的申请文书打磨到最完善的、最精致的这种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会造成了说错过了留学申请的这个窗口期，因为留给学生考研后的这些学生，他的时间是非常窄的啊。你如果说你追求非常完美的这种程度，你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申请时间。对于这些学生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呢，就是去追求在有限的时间内的最优解
1: 满意方案。
0: 对，是的。那第二个黄金要素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刚说了敢舍弃。那第二个就是抓重点，因为我们考研的学生他往往会陷入在这个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比如说学制啦、学费、性价比，然后留学目的地、地理位置，然后等等这些很多信息，对于学生来讲它是非常非常乱的啊。那我们建议同学们可以以你最终的目标为导向去进行一个倒推，
1: 哎，以终为始。
0: 是的。
1: 这个终是什么呢？
0: 终的话呢，就是你留学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我能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那对于有一些学生来讲，他的留学目的就是说回国之后要快速去就业啊，去考公。考公的话呢，那肯定就是相对来讲去选择一些这种课程比较密集，然后回国认可度高的这些学校就可以。你如果说想要在海外去留在当地去找一些工作机会的话，那可能会更加侧重于这些专业排名或者说课程的设置。我们以终为始，你去倒推，这样相对来讲，就相信很多学生就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那最后一个的关键因素的话呢，就是借外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术业有专攻，在有限的时间内想要快速上岸，那可以去借助，比如说寻求一些靠谱的留学机构啊，或者去学长学姐的这些推荐啊，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帮你去准备相关的材料以及进行面试的辅导。那这些其实对于学生来讲都相对来讲属于买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以及重要的。
1: 大家先要做一个有信息密集，然后在这些信息之中找到自己有用的信息，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最后其实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以我为主，不管你是跟学长学姐提问，那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包括你就是向 AI 提问，你都得能够说出我要什么才能够给你答案，包括我们寻求这些机构老师的帮助的时候啊，还有哪些提醒吗？
2: 考研后的这个申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比的谁的底子厚，对吧，谁的前期的积累做得更多，那其实它也会更看谁是那个想得最清楚的人，谁是行动得最快的那个人，谁是抓得最准的那个人。
1: 所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考虑说前面别人准备的多不多，这些其实跟目前的自己来说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根据现有的条件想清楚去执行。也许在这段时间里，其实每一段时间都很关键，这段时间抓住了会有更好的结果的。希望这位同学能够梦想成真啊！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考研之后要追求高性价比的留学，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赶快要转换心情，调整赛道，收集信息，以终为始，来好好加油，抓住这段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结果，梦想成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他是清江天。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代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

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他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晚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自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

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

0: 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遍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1: 船上有前脚掌后脚掌，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都在后脚掌的指挥，后脚掌和前脚掌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晃得下去。
2: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1: 你不齐心那个船晃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曲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来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来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来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台呢？
3: 这个六个大台呀，3根杠子啊，挥着抬上来呀，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那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10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3: 有人说我们那个地方叫来滩，那么都写来滩两个字嘛。那也有的说这是瓮城，应该取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来滩瓮倡导修瓮城那个戴廷灿，他都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来滩瓮

0: 林子里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粽子层层嘛。
1: 所以就有了这四个字啊。
0: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哎
0: 呀，对对对。
2: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四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来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来滩人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来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2: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来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来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来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五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来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3: 当时社仓就建立在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2: 就在社仓建好4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来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9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1: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
3: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2斗作为修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2: 在3个月的时间里，来滩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滩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滩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滩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合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1半供孩子们居住。

0: 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滩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滩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河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1: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滩人呢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不一起都发起了那个医院献鸡运动。
0: 一元献鸡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河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一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滩人率先响应，
1: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2: 就在戏台上。
1: 对对对对对，来滩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一块钱都行了，哎，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0: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滩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一元献鸡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1: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2: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1: 了。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滩以及河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河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来滩城门上的这4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3: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啊，不怕艰难险阻啊，所有的人心往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0: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来滩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来滩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县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来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

0: 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1: 现在也才两年多，
2: 两年零四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来200人来参加我们这里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0: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1000多名来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2: 来滩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来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抬，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播种栽下去完了。
0: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来滩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来滩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1: 赛龙舟是来滩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来滩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来滩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玲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9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3: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划，但是10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1: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3: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根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9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八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

0: 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1: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1: 家乡的味道。
0: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

0: 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个景色那是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看一看，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
0: 中国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梁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梦。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3: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3: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梁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梁老街的历史。余梁老街。

0: 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
1: 的历史。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坐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建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2: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1: 对，
2: 水平就很高。
3: 对，
2: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面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2: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1: 有啊。
2: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1: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2: 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啊。首先，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2: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2: 哦。
1: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2: 哦。
1: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2: 就是这里的、
1: 哎、
2: 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边民国的房子、哦、这里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2: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2: 哦，
1: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2: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2: 古朴，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2: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2: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2: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1: 没有，
2: 就没来玩了。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2: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2: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2: 赶作业，怪事。
4: 我们要平
2: 画。好。
5: 大大的说明全局，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对方联系。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

0: 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1: 是吧？
2: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1: 对，
3: 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2: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3: 南溪江，
2: 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4: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找。
5: 上面
4: 这
5: 上面。
6: My watercolors are on the hotel.
3: 不行，拜下阵了。
5: 拜下阵。
3: 哦，这个是这个也画的吗
5: ？Perfect。
6: I like this.
5: Yeah。
7: 你要叫它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8: 它是哪个国家的？
9: 它是哪个国家的？
10: 什么？
5: 你说的。宋。
10: 什么呀？
5: 是什么？
10: 我的 I from。我的 I from
2: 是来自哪？
11: 法国。
5: 法国，这是
2: 法国，
5: 这是哪个
8: 徽派建筑？
5: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法，
8: 是吗？
5: 嗯，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0: 不是，
8: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5: 明朝的。From 14 to 16。
8: 三
5: 就那个，我也不能。
12: 16th century 吧，
6: 实际。Right here。齐云山。
13: 齐云山。
2: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8: 不是。
13: 齐云山。
5: 齐云山吗？
10: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5: 翻译一下吗？
10: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5: 正是一个英语好。
10: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10: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2: 我还寻思
8: 你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就这样就行。
7: 好清楚了吧？
3: 先
10: 写
3: 的。齐云山。
10: 先写
3: 的啊。
10: OK。
3: 齐云山。
10: 啊、哦，没落名。小胡天。
3: 对，
5: 齐云山。
8: 小胡天。
10: 小胡天，下一个。
3: 啊，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10: 没干。嗯、湿的。
3: 哎，对。
8: Okay。
10: 小胡天。
4: 你找我。
10: OK。
6: 哇。
3: 小胡天。
6: 谢谢。
3: 谢谢。法国的。
6: 非常好。
0: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好看，我怎么也想从这个。比设计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它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弯车，还有一。它是竖的，你看它是那小点，拍摄。这个竖，这个角度，这有这条指头就是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的，还挺有意思。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他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他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他不一样。他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摸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1: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含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0: 这里有条河，就是这么下面这条河是的。这里刚
2: 才两个水壶在那边
3: 烧水。不好整。
4: 慢一点，慢一点。
3: 要上去，大家走这里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4: 就在那儿。
3: 哦。
5: 老师，你记忆超好。
4: 走。
0: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5: 这边保护单位。
3: 挺好吧？
5: 好。
3: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1: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3: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3: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3: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

0: 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所以一味的就是模仿它，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它。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它，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得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3: 哎，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墨前合影。
2: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 一、二、三。
4: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5: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4: 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空间。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车好。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恩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5: 故乡的一个，
0: 对
5: 对对，故乡的一个。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复杂的。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2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的。那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热一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
3: 不需要那样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4: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in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0: go! Three, two, one, go ahead!
1: Go!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alliance, and all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2: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3: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 是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进行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5: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4: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新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分组。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6: 我们这项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不会打的人。
4: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变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11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这儿这儿
1: 你汉堡你最喜欢的。你今天火不喊了，不要火了，不准火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2: 不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整个葫芦不健康，
1: 一部分的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两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0: 表层看哈，问一下，
2: 没问的，
0: 再问一下，咋子？
2: 咋个样？
0: 家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2: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的。
0: 奶奶，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2: 喂。
3: 来，老婆婆。
2: 你是哪个？
3: 我是小乖。
2: 想听听爸爸的话哟。
0: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2: 我都是吃饭的。
0: 啥子好吃的呀？
2: 羊肉汤。
0: 啥子羊肉汤？
2: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子，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吃。羊肉汤。
1: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0: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5岁，那像个看看。
0: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2: 不晓得。
0: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2: 没得问题，我会认得，跟我给说，来老人家在一起的，要去三楼的，我敢说的。
1: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而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0: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2: 啥子给我抬着嘛，黑不隆咚的。
0: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2: 可以。
0: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2: 我觉得多整点那个化膏就更好看了。哎，
0: 奶奶，你快看。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2: 那咋会有白糕啊？就是的。
0: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2: 说的那就那这个就有啊。
0: 啊。
2: 这个是个啥子东西啊？是个玩意儿。
0: 奶奶。
1: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站，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的。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教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八中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中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我已经到邦达了。这个是拉萨的。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人是几度？

0: 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
1: 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3: 给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围，我都要。父母的心永远都爱
2: 人。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3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

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临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俺叔什么的，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潼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里，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县的中常委来到我们这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淮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3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也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讲这些小就是。

0: 以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兴趣，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埋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了，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争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山外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枪石头，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已经有了年长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这么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应该是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能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子弹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5: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

期任务。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站站在红毯上，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犯之下，他还能够逃到这里，上下我们中国公民。

0: 老是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国民党的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解放了，大胜仗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也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往下抬呀，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是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那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找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夫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到了这手指吗？到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哎呀，姐就睡觉了哈。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这个地方就然后回去再那种。

淮海战役30000多名应该是，现在我只掌握4-5百名，我就是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考研落幕，很多成绩不理想的同学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求学方案。当预算有限遇上名校梦想，高性价比留学成为破局关键。信息差、时间差、心理落差，落榜生如何在窗口期精准突围？亚洲邻邦、欧洲公立校低成本路径究竟藏在哪里？本期留学为你来聚焦，预算有限如何选择学校。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考研之后的高性价比留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演播室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流金东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资深顾问，一位是杜旺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李淑玲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读研之后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实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啊。可能分两个情况，一个是说我在当地实习，毕业之后很快就回到国内来工作；还有一个是说我是在当地实习，但毕业以后我想先在当地去锻炼两年、体验两年，然后才回来。这个分别的机会都有哪些？
2: 海外的留学生就是毕业发展的几条主要路线，其实您都说了，就是要么就是留在当地去实习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经验；要么就是回国找工作就业。不管是去国企业也好，还是去事业单位考公也好，对，还有就是可能并不留在当地就业，可能去其他国家就业，就把你留学的国家当做一个跳板去第三国就业。其实也有学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学生可能在美国读书，但是可能想回香港就业，这种情况其实也有。

0: 所以其实更多的就是你在决定你自己要走哪条路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目标很清晰的。那这个目标可能你在你入学之前你就要做好一定相应的准备。那比如说你要是想留在当地这个实习一段时间去积累一些工作经验的话，那你就要去选择一些这种工签政策比较友好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话会给你充分的时间去当地找实习找工作。对，那如果你将来想要回国就业发展的话，那可能考虑到一些落户政策啊这些，那你可能需要提前去研究就是国内的这些大的城市的一些就业机会，或者是说针对于留学生的一些这种优惠政策也好，可以提前去做一些相应的研究。对，那对于考公考编或者是说去报考公务员啊这些途径的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就是能拿到这个海外学历的话，回国去进行这种企业招聘啊，或者是说考公考编都是可以的。嗯，也都是同样的具有这个就是达到了这个相应的门槛吧。对，都是可以去走这个方向的。
1: 嗯，所以实习啊就业啊，这个还真的不是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才要考虑的事情，更早的我们其实是在要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要前置考虑，来通盘考虑的啊。都该考虑哪些因素？
2: 那我来聊一聊英语系国家他们相关实习还有就业的情况。那对于英国地区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国际学生的政策还是比较友好的。目前现行的政策是我们国际学生在英国当地拿到一个本科学位或者说硕士学位的学生是可以申请他两年的 PSW 毕业生签证的。那学生他不需要有雇主担保，就是你在毕业之后以及你签证到期之前这个时间你去申请拿到之后，你就有这个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这样给学生的时间就会更加充裕啊。然后实习的话呢，英国他学校也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就业指导中心，不仅可以给学生进行这种面试模拟，而且还会有专职的老师去给学生进行修改简历，这对学生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不要让你的学费白花。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学校它也跟一些民企有相关的合作，那会有一些这种行业大佬给学生进行一些讲座分享，那学生也都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些机会。那对于澳洲学校来讲的话呢，澳洲学校它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所以像一些护理啦、教育、工程这些专业方向，学校它跟企业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学生他在就读期间就有很多机会去这些企业进行实习，不仅积累相关的经验，而且也为他未来的这些就业做好一些这种铺垫准备。那在澳洲如果学生想留在当地工作的话呢，也是可以申请485这个毕业生签证的啊。那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就是学校的地理位置，它会有2到4年不同的这个时间长度，那我们学生也是可以有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相对来讲它的门槛不是很高啊，对于学生对于我们国内的学生还是比较友好的啊。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目前欧元区的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啊，它也是目前唯一欧元区这个英语系的国家。
1: 嗯，
2: 那在爱尔兰地区的话呢，它是聚集了很多高科技的企业，比如说像 Google 啊、苹果还有 TikTok， 他们欧洲总部都是非常聚集的。那在爱尔兰当地的话呢，学生也是有很多的实习机会啊，这个是学校直接可以给到学生的，那我们学生也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然后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名校，像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他们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就以及很多的这种外企，他们有很紧密的这种校企的合作，也会提供给学生。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学生说他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说学校给他们一个铁路相关的这个实习机会，那学生他递交了他的简历之后，今年暑假他就可以跟着学校的这个安排去做实习了，这些机会也都是非常难得的。
1: 所以其实国内国外各自都有很多的机会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其中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毕业之后我就想很快的回到国内来就业，那这个时候你所就读的那所学校它在国内的知名度认可度就非常重要了，包括我们在一些大厂的时候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度怎么样，我们在考公考编的时候这些又能不能够同样通过认证，分别的情况怎么样。

0: 在海外完成这个就是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回到国内就业的话，其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这个学历学位认证。对，所以也有很多同学担心我学的这个学历是不是将来能够认证啊，然后就是担心会影响后面的就整个进程。那其实你在选择海外院校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你就读的学校是当地政府就是所认可的这个院校的话，包括就是那你就是可以回国认证的。对，然后其次的话呢，像国家的这个涉外教育部的这个涉外信息监管网，还有中国留学网上，都是针对于海外的这个认可的院校名单是有这个具体的名单的，所以当我们选择学校的时候，也是可以去提前确认一下我们所就读的这个学校是不是在这个认证名单上面，因为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长不是那么多学生去的一些留学的国家，小众一点的国家，可能有一些私立的这种商学院啊或者艺术学院这种，其实它可能会不在这个名单上面，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比较慎重一些。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是回国之后如果你打算考公考编的话，首先这个留服中心的认证是要能够通过的才符合基本的门槛，这一点是要提前先看好的。
0: 对的。
2: 刚刚杜老师其实已经把一些避坑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了。那我在这里的话呢，我想说两点，其中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同学一个定心丸，我们要认准这种认证的机构，避免踩坑啊。那像我们学生，如果说你就读的学校是中国教育部信息监管信息网上面认证的学校，那你最后拿到学位，然后进行留服认证之后，你的这个学历是跟国内的考研学国内研究生的这个学生是具有同等效力的。那第二个的话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这个水硕。
1: 对，
2: 对，因为其实我觉着水硕这个词是非常主观的。那水不水，它从来不是说由学制或者说专业去决定的，而在于说你这个专业、你这个项目，它是否给你带来了一个高回报率，或者是说你是否真正学下来东西啊。那海外的话呢，它其实很多学校它的这个学制都是一年的，而这一年的话它课程是非常紧凑的啊。那在这一年当中，学生要学7到8门课程，那课程安排的不但密集，而且考核的这个难度一点也不低啊。那在这个期间的话呢，学生还会学习到很多跟这个当下市场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啊，对于学生来讲，其实这个受益还是非常大的。
3: 留学的真正价值在于过程中培养的综合能力，而不仅是一纸文凭。留学可以让学生具备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更流利的外语能力，更强的独立生活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未来雇主非常看重的素质。
1: 关于水硕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个硕士项目它本身是一个水硕，还有一个是说这个同学他去水了一个硕士啊。当然没有同学是想真的去水过去的啊。过程当中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对方的院校是不是也会给予一些相应的支持，比如说语言的辅导啊、学业的辅导啊，这些都有哪些，我们再可以去争取哪些？
2: 其实对于海外院校来讲，我们这些过渡衔接的课程其实设置的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有语言班、有硕士预科，还有研究生文凭啊，比如说我们简称为是 GC。 那对于英国和澳洲，其实很早就有考虑到我们国际学生的这种情况，所以提供的这些衔接类的项目最常见的其实是语言班和硕士预科。那对于语言班来讲的话呢，就主要是适合于那些语言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但其他方面会比较能满足学校条件的这些学生。那在语言班期间的话呢，学生通过语言相关技能的一个提升，通过考核之后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硕士政策的，给学生一个过渡缓和的这个期间。然后像硕士预科的话呢，这些是针对于不仅可能语言上面有一些薄弱，然后学术条件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或者说由于院校背景的这个限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学校的政策所选择这条路。那在硕士预科期间的话呢，不仅是会有语言的提升，同时还会给学生去讲一些相关的这些学习技巧，比如说论文的写作，然后小组的展示啊，以及说这个文献综述的这个搜索，因为这些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他们

0: 过往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去接触啊，是比较陌生的。然后再者的话呢，还在预科期间会讲授一些专业的衔接知识，对于我们一些跨专业的学生，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而且想说的一点就是，无论是语言班还是预科期间的语言学习，它都是非常实用性的。它区别于我们学生在国内进行的这种语雅思或者托福的这种培训，这些是有应试技巧的。但是语言班或者说预科期间的这个语言提升，它是更加实用性的啊，因为有的学生他雅思七，他不一定说能听懂学校的这种全英文的授课，啊，但是你在这个预科或者语言班的衔接过程当中，你就能更好的去适应你外来政客的这个学习，
1: 另外对于大三的同学甚至是大二的同学啊，他们如果说同样是预算有限的话，但优势在于准备的时间特别充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选院校，怎么选专业，有哪一些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充分的时间做得更好的地方？
2: 其实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来说，在我眼中他们就是有无限的可能，对，只要他们把这个时间利用好，其实都是可以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校的这个目标的。那有哪些选择呢？其实考虑到性价比高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欧洲的话，它的工科其实会比较强，那针对于工科这个领域的话呢，可能像德国、瑞士、荷兰都是有很多院校可以选择的，像德国的 TU9、然后像荷兰的这个代尔夫特理工、埃因霍温理工，还有像瑞士的这个洛桑联邦理工和苏黎世联邦理工，这些都是工科非常强的院校。对，所以如果你是想选择工科相关的专业的话，这些不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前面我们也提到，欧洲的公立院校针对于国际学生，其实也有很多院校是免学费的，所以他每年只需要缴纳小部分的这个注册费就可以，然后其他的成本的话可能就是生活方面的开支了。亚洲地区的话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跟像我负责的马来西亚还有日本地区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跟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节奏呀，或者是说饮食习惯，其实都大差不差的。所以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他可能就是去亚洲地区的国家和院校的话，他可能适应起来就会很快，而且整体的花费不是特别的高，对，性价比会比较高。
0: 那对于现在大二大三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们时间充裕就是最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做好以下三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稳住 GPA， 因为无论申请哪个国家和地区，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GPA， 这个你其实就已经进入到名校，已经拿到了名校的一个入学的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语言无论说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你是打算未来考研还是说出国留学，你有一个一口流利的这个外语，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建议同学们提早去规划啊，最好可以比如说先准备四六级，然后再去备战雅思和托福。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语言它是有两年的有效期，雅思托福建议我们同学们可以提前准备，然后呢再争取在大三一开始就能考出来合格的语言成绩，这样避免大三大四的时候非常的匆忙啊，然后你这个考试的成绩也是在有效期之内的。然后第三个的是，就是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可以提前进行一些软背景的提升，比如说去寻求一些优质的实习项目啊，跟着老师做科研，以及说参加一些国家级的这些竞赛，那这些对于我们考研或者说出国留学也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很受关注，也有很多同学给我们留言来提问，我们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来问问两位老师啊。首先你看这位同学说，考研之后留学最关键的成功要素，他给了一个量啊，最关键的三个成功要素是什么，两位老师总结一下吧。李老师。
0: 在我看来，考研后留学最关键的要素，第一个是敢舍弃啊，摒弃这个完美主义的执念，因为很多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而言，就是往往形成了一种这种习惯，就是说我要把一切这个准备工作做到完美啊，而且想要把这个相关的申请文书打磨到最完善的、最精致的这种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会造成了说错过了留学申请的这个窗口期，因为留给学生考研后的这些学生，他的时间是非常窄的啊。你如果说你追求非常完美的这种程度，你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申请时间。对于这些学生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呢，就是去追求在有限的时间内的最优解
1: 方案。
0: 对，是的。那第二个黄金要素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刚说了敢舍弃，那第二个就是抓重点，因为我们考研的学生他往往会陷入在这个

0: 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比如说学制啦、学费、性价比，然后留学目的地、地理位置，然后等等，这些很多信息对于学生来讲它是非常非常乱的啊。那我们建议同学们可以以你最终的目标为导向去进行一个倒推，
1: 哎，以终为始。
0: 是的。
1: 这个终是什么呢？
0: 终的话呢，就是你留学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我能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那对于有一些学生来讲，他的留学目的就是说回国之后要快速去就业啊，去考公。考公的话呢，那肯定就是相对来讲去选择一些这种课程比较密集，然后回国认可度高的这些学校就可以。你如果说想要在海外去留在当地去找一些工作机会的话，那可能会更加侧重于这些专业排名或者说课程的设置。我们以终为始，你去倒推，这样相对来讲，就相信很多学生就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那最后一个的关键因素的话呢，就是借外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术业有专攻，在有限的时间内想要快速上岸，那可以去借助，比如说寻求一些靠谱的留学机构啊，或者去学长学姐的这些推荐啊，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帮你去准备相关的材料以及进行面试的辅导。那这些其实对于学生来讲都相对来讲属于买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以及重要的。
1: 大家先要做一个有信息密集，然后在这些信息之中找到自己有用的信息，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最后其实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以我为主，不管你是跟学长学姐提问，那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包括你就是向 AI 提问，你都得能够说出我要什么才能够给你答案，包括我们寻求这些机构老师的帮助的时候啊，还有哪些提醒吗？
2: 考研后的这个申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比的谁的底子厚，对吧，谁的前期的积累做得更多，那其实它也会更看谁是那个想得最清楚的人，谁是行动得最快的那个人，谁是抓得最准的那个人。
1: 所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考虑说前面别人准备的多不多，这些其实跟目前的自己来说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根据现有的条件想清楚去执行。也许在这段时间里，其实每一段时间都很关键，这段时间抓住了会有更好的结果的。希望这位同学能够梦想成真啊！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考研之后要追求高性价比的留学，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赶快要转换心情，调整赛道，收集信息，以终为始，来好好加油，抓住这段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结果，梦想成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它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扑

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武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古蜀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

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古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盛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0: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

0: 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1: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的祖先嘛，就是讲什么长城守长城再高，防守有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十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千古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夏王。
0: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2: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

0: 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1: 红酒酒碗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1: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对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2: 收集过来了啊，就把它安到这儿。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4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3: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城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4: 那父亲希望我去种田，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

0: 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霍艳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种出来的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霍艳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霍艳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霍艳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2: 霍艳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的依靠着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红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红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3: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红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3: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0-30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没钱，就因为20-30块钱还得去张口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红毅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红毅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3: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0: 对于谢红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红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房、油房和书院。

0: 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宏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像谢宏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
2: 这样的结构是不是
0: 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3: 年年有余嘛，象征着富裕。
4: 但是富裕啊，或者是中国人的。
0: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3: 原来没这个门，哎，那更像。
5: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开始去出名。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天空
6: 福满楼。
5: 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像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1: 开幅画一样，
5: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0: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7: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的熏陶。
0: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将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5: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秦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古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有山西、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是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子强悍，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0: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4: 周围人呢喊声跟打，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

0: 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1: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我野心，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2: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1: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呐，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事算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了。
0: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3: 所谓隐忍逆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逆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2: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忍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0: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

0: 针线红尘。
1: 所以说他即使生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担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1: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垂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2: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柔寡断？因为它有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以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载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3: 是某陈氏啊，就跟周恩来讲，当年黑人在这块如何胯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是说了，说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 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

0: 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1: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2: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北到西面出来了，哎，就讥笑。但是他从讥笑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2: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就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地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

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李记纸扎已传承到了

0: 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1: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1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2: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1: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2: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啊、人家讲着一钱必使英雄汉呢、啊、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1: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3: 没有地方洗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洗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性，他说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1: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

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心。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

0: 视频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

0: 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

0: 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 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呀、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

采访室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记，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记，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

0: 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考研落幕，很多成绩不理想的同学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求学方案。当预算有限遇上名校梦想，高性价比留学成为破局关键。信息差、时间差、心理落差，落榜生如何在窗口期精准突围？亚洲邻邦、欧洲公立校低成本路径究竟藏在哪里？本期留学为你来，聚焦预算有限如何选择学校。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考研之后的高性价比留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演播室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牛津东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资深顾问，一位是杜旺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李淑玲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读研之后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实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啊。可能分两个情况，一个是说我在当地实习，毕业之后很快就回到国内来工作；还有一个是说我是在当地实习，但毕业以后我想先在当地去锻炼两年、体验两年，然后才回来。这个分别的机会都有哪些？
2: 海外的留学生就是毕业发展的

0: 几条主要路线，其实您都说了，就是要么就是留在当地去实习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经验，要么就是回国找工作就业啊，不管是去国企业也好，还是去事业单位考公也好，对，还有就是可能并不留在当地就业，可能去其他国家就业，就把你留学的国家当做一个跳板去第三国就业。其实也有学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学生可能在美国读书，但是可能想回香港就业，这种情况其实也有的。所以其实更多的就是你在决定你自己要走哪条路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目标很清晰的。那这个目标可能你在你入学之前你就要做好一定相应的准备。那比如说你要是想留在当地这个实习一段时间，去积累一些工作经验的话，那你就要去选择一些这种工签政策比较友好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话会给你充分的时间去当地找实习找工作。对，那如果你将来想要回国就业发展的话，那可能考虑到一些落户政策啊这些，那你可能需要提前去研究就是国内的这些大的城市的一些就业机会，或者是说针对于留学生的一些这种优惠政策也好，可以提前去做一些相应的研究。对，那对于考公考编或者是说去报考公务员啊这些途径的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就是能拿到这个海外学历的话，回国去进行这种企业招聘啊，或者是说考公考编都是可以的。嗯，也都是同样的具有这个就是达到了这个相应的门槛吧。对，都是可以去走这个方向的。
1: 嗯，所以实习啊就业啊，这个还真的不是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才要考虑的事情，更早的我们其实是在要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要前置考虑，来通盘考虑的啊，都该考虑哪些因素。
2: 那我来聊一聊英语系国家他们相关实习还有就业的情况。那对于英国地区来讲的话呢，我们国际对于国际学生的政策还是比较友好的。目前现行的政策是我们国际学生在英国当地拿到一个本科学位或者说硕士学位的学生是可以申请他两年的 PSW 毕业生签证的。那学生他不需要有雇主担保，就是你在毕业之后以及你签证到期之前这个时间你去申请拿到之后，你就有这个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这样给学生的时间就会更加充裕啊。然后实习的话呢，英国他学校也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就业指导中心，不仅可以给学生进行这种面试模拟，而且还会有专职的老师去给学生进行修改简历，这对学生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不要让你的学费白花。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学校它也跟一些民企有相关的合作，那会有一些这种行业大佬给学生进行一些讲座分享，那学生也都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些机会。那对于澳洲学校来讲的话呢，澳洲学校它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所以像一些护理啦、教育、工程这些专业方向，学校它跟企业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学生他在就读期间就有很多机会去这些企业进行实习，不仅积累相关的经验，而且也为他未来的这些就业做好一些这种铺垫准备。那在澳洲如果学生想留在当地工作的话呢，也是可以申请485这个毕业生签证的啊。那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就是学校的地理位置，它会有2到4年不同的这个时间长度。那我们学生也是可以有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相对来讲它的门槛不是很高啊，对于学生，对于我们国内的学生还是比较友好的啊。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目前欧元区的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啊，它也是目前唯一欧元区这个英语系的国家。
1: 嗯，
2: 那在爱尔兰地区的话呢，它是聚集了很多高科技的企业，比如说像 Google 啊、苹果还有 TikTok， 他们欧洲总部都是非常聚集的。那在爱尔兰当地的话呢，学生也是有很多的实习机会啊，这个是学校直接可以给到学生的，那我们学生也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然后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名校，像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他们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就以及很多的这种外企，他们有很紧密的这种校企的合作，也会提供给学生。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学生说他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说学校给他们一个铁路相关的这个实习机会，那学生他递交了他的简历之后，今年暑假他就可以跟着学校的这个安排去做实习了，这些机会也都是非常难得的。

0: 所以其实国内国外各自都有很多的机会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其中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毕业之后我就想很快的回到国内来就业。那这个时候你所就读的那所学校，它在国内的知名度认可度就非常重要了。包括我们在一些大厂的时候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度怎么样，我们在考公考编的时候这些又能不能够同样通过认证，分别的情况怎么样？
1: 在海外完成这个就是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回到国内就业的话，其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这个学历学位认证。对，所以也有很多同学担心我学的这个学历是不是将来能够认证啊，然后就是担心会影响后面的就整个进程。那其实你在选择海外院校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你就读的学校是当地政府就是所认可的这个院校的话，包括就是那你就是可以回国认证的。对，然后其次的话呢，像国家的这个社外教育部的这个社外信息监管网，还有中国留学网上，都是针对于海外的这个认可的院校名单是有这个具体的名单的。所以当我们选择学校的时候，也是可以去提前确认一下我们所就读的这个学校是不是在这个认证名单上面，因为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长不是那么多学生去的一些留学的国家，小众一点的国家，可能有一些私立的这种商学院啊或者艺术学院这种，其实它可能会不在这个名单上面，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比较慎重一些。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是回国之后如果你打算考公考编的话，首先这个留服中心的认证是要能够通过的才符合基本的门槛，这一点是要提前先看好的。
1: 对的，
2: 刚刚杜老师其实已经把一些避坑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了。那我在这里的话呢，我想说两点，其中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同学一个定心丸，我们要认准这种认证的机构，避免踩坑啊。那像我们学生，如果说你就读的学校是中国教育部信息监管信息网上面认证的学校，那你最后拿到学位，然后进行留服认证之后，你的这个学历是跟国内的考研学国内研究生的这个学生是具有同等效力的。那第二个的话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这个水硕。
0: 对，
2: 对，因为其实我觉着水硕这个词是非常主观的。那水不水，它从来不是说由学制或者说专业去决定的，而在于说你这个专业、你这个项目，它是否给你带来了一个高回报率，或者是说你是否真正学下来东西啊。那海外的话呢，它其实很多学校它的这个学制都是一年的。而这一年的话呢，它课程是非常紧凑的啊。那在这一年当中，学生要学7到8门课程，那课程安排的不但密集，而且考核的这个难度一点也不低啊。那在这个期间的话呢，学生还会学习到很多跟这个当下市场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啊。对于学生来讲，其实这个受益还是非常大的。
3: 留学的真正价值在于过程中培养的综合能力，而不仅是一纸文凭。留学可以让学生具备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更流利的外语能力，更强的独立生活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未来雇主非常看重的素质。
0: 关于水硕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个硕士项目它本身是一个水硕，还有一个是说这个同学他去水了一个硕士啊。当然没有同学是想真的去水过去的啊。过程当中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对方的院校是不是也会给予一些相应的支持，比如说语言的辅导啊、学业的辅导啊，这些都有哪些，我们再可以去争取哪些？
2: 其实对于海外院校来讲，我们这些过渡衔接的课程其实设置的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有语言班、有硕士预科，还有研究生文凭啊，比如说我们简称为是 GC。 那对于英国和澳洲，其实很早就有考虑到我们国际学生的这种情况，所以提供的这些衔接类的项目最常见的其实是语言班和硕士预科。那对于语言班来讲的话呢，就主要是适合于那些语言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但其他方面会比较能满足学校条件的这些学生。那在语言班期间的话呢，学生通过语言相关技能的一个提升，通过考核之后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硕士政课的，给学生一个过渡缓和的这个期间。然后像硕士预科的话呢，这些是针对于不仅可能语言上面有一些薄弱，然后学术条件达不到

0: 到学校的要求，或者说由于院校背景的这个限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学校的正课，所选择这条路。那在硕士预科期间的话呢，不仅是会有语言的提升，同时还会给学生去讲一些相关的这些学习技巧，比如说论文的写作，然后小组的展示啊，以及说这个文献综述的这个搜索，因为这些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他们过往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去接触。是比较陌生的。然后再者的话呢，还在预科期间会讲授一些专业的衔接知识，对于我们一些跨专业的学生，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而且想说的一点就是，无论是语言班还是预科期间的语言学习，它都是非常实用性的。它区别于我们学生在国内进行的这种语雅思或者托福的这种培训，这些是有应试技巧的。但是语言班或者说预科期间的这个语言提升，它是更加实用性的啊，因为有的学生他雅思七，他不一定说能听懂学校的这种全英文的授课，但是你在这个预科或者语言班的衔接过程当中，你就能更好的去适应你未来正课的这个学习，
1: 另外对于大三的同学甚至是大二的同学啊，他们如果说同样是预算有限的话，但优势在于准备的时间特别充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选院校，怎么选专业，有哪一些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充分的时间做得更好的地方？
2: 其实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来说，在我眼中他们就是有无限的可能，对，只要他们把这个时间利用好，其实都是可以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校的这个目标的。那有哪些选择呢？其实考虑到性价比高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欧洲的话，它的工科其实会比较强，那针对于工科这个领域的话呢，可能像德国、瑞士、荷兰都是有很多院校可以选择的，像德国的 TU9、然后像荷兰的这个戴尔夫特理工、埃因霍温理工，还有像瑞士的这个洛桑联邦理工和苏黎世联邦理工，这些都是工科非常强的院校。对，所以如果你是想选择工科相关的专业的话，这些不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前面我们也提到，欧洲的公立院校针对于国际学生，其实也有很多院校是免学费的，所以他每年只需要缴纳小部分的这个注册费就可以，然后其他的成本的话可能就是生活方面的开支了。亚洲地区的话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跟像我负责的马来西亚还有日本地区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跟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节奏呀，或者是说饮食习惯，其实都大差不差的。所以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他可能就是去亚洲地区的国家和院校的话，他可能适应起来就会很快，而且整体的花费比较不是特别的高，对，性价比会比较高。
0: 那对于现在大二大三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们时间充裕就是最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做好以下三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稳住 GPA， 因为无论申请哪个国家和地区，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GPA， 这个你其实就已经进入到名校，已经拿到了名校的一个入学的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语言无论说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你是打算未来考研还是说出国留学，你有一个一口流利的这个外语，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建议同学们提早去规划啊，最好可以比如说先准备四六级，然后再去备战雅思和托福。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语言它是有两年的有效期，雅思托福建议我们同学们可以提前准备，然后呢再争取在大三一开始就能考出来合格的语言成绩，这样避免大三大四的时候非常的匆忙啊，然后你这个考试的成绩也是在有效期之内的。然后第三个的是，就是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可以提前进行一些软背景的提升，比如说去寻求一些优质的实际项目啊，跟着老师做科研，以及说参加一些国家级的这些竞赛，那这些对于我们考研或者说出国留学也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很受关注，也有很多同学给我们留言来提问，我们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来问问两位老师啊。首先你看这位同学说，考研之后留学最关键的成功要素，他给了一个量啊，最关键的三个成功要素是什么？两位老师总结一下吧。李老师，
0: 嗯，在我看来，考研后留学最关键的要素，第一个是敢舍弃，啊，摒弃这个完美主义的执念，因为很多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而言，就是往往形成了一种这种习惯，就是说我要把一切这个准备工作做到完美，啊，而且想要把这个相关的申请文书打磨到最完善的、最精致的这种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会造成了说错过了留学申请的这个窗口期，因为留给

0: 学生，考研后的这些学生，他的时间是非常窄的啊。你如果说你追求非常完美的这种程度，你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申请时间。对于这些学生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呢，就是去追求在有限的时间内的最优解
1: 方案。
0: 对，是的。那第二个黄金要素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刚说了敢舍弃，那第二个就是抓重点。因为我们考研的学生他往往会陷入在这个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比如说学制啦、学费、性价比，然后留学目的地、地理位置，然后等等，这些很多信息对于学生来讲它是非常非常乱的啊。那我们建议同学们可以以你最终的目标为导向去进行一个倒推。
1: 哎，以终为始。
0: 是的。
1: 这个终是什么呢？
0: 终的话呢，就是你留学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我能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那对于有一些学生来讲，他的留学目的就是说回国之后要快速去就业啊，去考公。考公的话呢，那肯定就是相对来讲去选择一些这种课程比较密集，然后回国认可度高的这些学校就可以。你如果说想要在海外去留在当地去找一些工作机会的话，那可能会更加侧重于这些专业排名或者说课程的设置。我们以终为始，你去倒推，这样相对来讲，就相信很多学生就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那最后一个的关键因素的话呢，就是借外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术业有专攻，在有限的时间内想要快速上岸，那可以去借助，比如说寻求一些靠谱的留学机构啊，或者去学长学姐的这些推荐啊，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帮你去准备相关的材料以及进行面试的辅导。那这些其实对于学生来讲都相对来讲属于买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以及重要的。
1: 大家先要做一个有信息密集，然后在这些信息之中找到自己有用的信息，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最后其实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以我为主，不管你是跟学长学姐提问，那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包括你就是向 AI 提问，你都得能够说出我要什么才能够给你答案，包括我们寻求这些机构老师的帮助的时候啊，还有哪些提醒吗？
2: 考研后的这个申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比的谁的底子厚，对吧？谁的前期的积累做得更多，那其实它也会更看谁是那个想得最清楚的人，谁是行动得最快的那个人，谁是抓得最准的那个人。
1: 所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考虑说前面别人准备的多不多，这些其实跟目前的自己来说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根据现有的条件想清楚去执行。也许在这段时间里，其实每一段时间都很关键，这段时间抓住了会有更好的结果的。希望这位同学能够梦想成真啊！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考研之后要追求高性价比的留学，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赶快要转换心情，调整赛道，收集信息，以终为始，来好好加油，抓住这段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结果，梦想成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

0: 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北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1: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2: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1: 你再指一下。
2: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他采了以后已经采下去了，
3: 就是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2: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1: 咦？啊，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1: 我就说这是自身的当户人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拔牙，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嘿，挖挖。啊。
1: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2: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1: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打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1: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红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

0: 问题，第一方就是这个小县城上面刮起是发黄以后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1: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发黄以后这个抽掉。
2: 啊，现在我们吉皮省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那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

0: 第一次到词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搬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词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面，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那今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那最后一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西里这边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3: 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5: 应该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5: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都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5: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5: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想

0: 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尊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是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蒸起，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酒呢，
3: 发的挺快的，挺热的哦。
2: 它都可以过滤的，
3: 这个应该我们要现在会要测量一下，比中药化的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4: 好了，
5: 有口味，
4: 给你好吃吧。
5: 李老师给我们做好吃的。
4: 来，干杯！
6: 欢迎
4: 老师，
6: 辛苦
4: 了，
6: 不错，
4: 很高兴，
7: 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4: 啊，红酒做的，
7: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祠中。这个被誉为

0: 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就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他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他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1: 放暑假了吗？
2: 嗯，
1: 什么时候放的假？
2: 放好久了，
1: 放好久了。
2: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就是
1: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2: 对对对，
1: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1: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3: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3: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4: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的。
5: 你知道那边那么多说有一点
3: 吗？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边是红色一条桥了吗？这个是的，然后就是把那个线线条一条的，那个整个都起来。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

0: 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2: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回来了嘛？
4: 好。
5: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词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词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好，
0: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0: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平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几月？
4: 5月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1: 到时候他要做一个棚子哈，
5: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1: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1: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
5: 泥像。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6: 大哥，
7: 你把农村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村好，漂亮的，村好，而是还是不给高，外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看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

0: 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1: 现在呀，我那不老爷子就是。
2: 没几个人了啊。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

0: 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也没钱
2: 了。嗯，明白，都亏着明白，是的。谁给？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詹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是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它要装修
6: 另外一个地方。
4: 嗯，因为它要改造。
7: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4: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6: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7: 它可以到它的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
7: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4: 还有秋千呢？
7: 对，
6: 还有秋千。
8: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这个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9: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10: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9: 对对对对，
10: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9: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

0: 的。
1: 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2: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3: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立球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5: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青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呵呵放野一点。
1: 现在南青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青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山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

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植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

0: 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

0: 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5: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以后也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4: 今天人家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5: 同学们好。
4: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5: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4: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6: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4: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6: 让国家繁荣昌盛。
7: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8: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9: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4: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9: 是。
4: 好。
10: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4: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6: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5: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

0: 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
1: 就是等到有一天再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2: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3: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3: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2: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原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原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原知万事空。
2: 死去原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2: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原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盼望着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2: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2: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3: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4: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3: 嗯，啊，谢谢老师。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

0: 段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1: 老师你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杯不见酒中同，重音是在但杯还是在不见呢？
2: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杯不见酒中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杯不见酒中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1: 在同。
2: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住，在同。哎，但杯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1: 但杯不见九州同，
2: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0: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3: 示儿，宋·陆游。此句原之万事通，但杯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0: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0: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2: 体现出来了啊。
0: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2: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

0: 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它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2: 谢谢您，教授。嗯。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
0: 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情，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0: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1: 嗯，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啊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他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
0: 嗯，
1: 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

0: 天地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觉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轻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2: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0: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1: 嗯，
0: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亦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亦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亦以

0: 自谋啊，以自奏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2: 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4: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1: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5: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 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

0: 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1: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3: 啊，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1: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1: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举先帝以驱驰。后值轻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3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宗。

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

0: 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

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藏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藏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希望他能够回头啊！谢谢你，吴叔叔。
1: 丹江同志，你得管老吴叫政委。
0: 啥？同志？政委？
1: 对，在我们党内互称为同志。政委就是政治委员的意思。我们老吴是木屯江县的县委书记，又兼我们大队的政治委员，所以你该叫政委。
0: 那俺叫你应该叫啥？
1: 大队长，俺知道了。好，政委、大队长，俺有个事儿得向你们讨个口风。什么口风？
0: 俺又和杨建峰成亲，俺要他娶了。丹娘，
1: 这个恋爱成亲是个人的事情，这个组织上是不能包办的。
0: 俺知道这是个人的事儿，但你们不是长官吗？你们让他娶了俺，他就得娶了俺。
1: 这个婚姻啊，是两个人的事情嘛。这个双方要有感情。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
0: 啥？强扭的瓜？啊！俺告诉你们，俺和杨建峰那是拜过堂的，俺就是他媳妇儿。
1: 丹娘同志，你这个……
0: 你别插嘴，俺等着他答复呢。 这瓜俺扭定了。俺跟你说，要不是你们的队伍打到山里面去，俺和他早就入了洞房了，还等到今天？你们共产党还讲不讲道理了？
1: 丹娘同志，你不能这样，这不是在山上。
0: 哼，怎么着？那你的意思是，俺这下了山就落到你们手里了？哼，姑奶奶还不信这个邪了。小红。
2: 带着队伍上山，等等，姐，怎么着？这是还动手啊？丹娘啊，这个恋爱结婚和你弃暗投明是两码事，这丈八竹竿打水溅不着，怎么能扯到一块儿去呢？哼，对啊，姐，你不是在山一面前发过誓吗？你说再不为匪了。
3: 丹娘，姐，姐，姐，哼，哎，姐，哎，大干嘛？安姐她不高兴，
2: 为什么？说呀，安姐，她要政委他们答应她和杨队长的婚事儿。
3: 结果他们没答应，安姐就说要把队伍给带回去。哎呀，这下可糟了！安先走了，姐，姐，这个丹娘怎么这样呢？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整个就是一土匪逻辑，堂堂蒙古连的连长是他想嫁就能嫁的呀？嘿嘿，
4: 这话我爱听啊！
3: 想得美！我才不跟他抢男人呢！你们俩不是拜过堂了吗？还想怎么的？
4: 你生气了？哎，白云，你真的生气了？你还说什么同床共学的，这么小气啊？哎呀，你的就是你的，没有人会跟你抢。好了，下一个吧。
3: 讨厌。
1: 哎，
4: 白云，
1: 这丫头脾气还真不小。
5: 老李啊，兵法说，受降如受敌。 他们在山上待久。

0: 常年茹毛饮血的生涯，养成他们彪悍不受拘束的匪气，就像一匹野马，没有好骑手是驾驭不了的。
1: 是啊，

0: 事儿，就是动了几个时辰冰棍儿，没事儿。你先出去吧，
1: 白云姐，那我先出去了。嗯，
2: 来来来，喝口水，暖暖身子。哎，
1: 谢谢啊，
3: 谢谢大队长。
4: 啊，我正有事儿找你们商量。大青山的部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来研究一下。我认为我们的部署要调整一下。第一，大青山的队伍除丹娘、傻豹还有警卫员，所有人员不能在城内驻扎，必须要移驻到城外的骆家庄。第二，咱们县大队一中队、二中队还有飞虎队秘密移驻在城外骆家庄边上的村庄，呈品字形对大青山的队伍形成一种监视性驻扎。
3: 监视性的驻扎？
4: 对。
3: 为什么？
2: 丹娘他们刚刚下山，情绪反复比较大，情况也比较复杂。
3: 不，政委，我们不能这样干。丹娘和他的属下绝对是真心实意投诚的，我们不可以这样监视他们的。
4: 现实是复杂的，就在刚才，丹娘提出要跟你结婚。这种政治婚姻，我们党的原则是不允许的，所以我没有答应他。
2: 而且，丹娘的反应相当激烈，他甚至提出要把队伍拉回山上去。
3: 不可能，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做。丹娘，他肯定是在说气话呢。
4: 我当然相信丹娘的觉悟，也相信大青山柳子绝大部分人下山投诚是有诚意的，但是，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受降如受敌。
3: 我们不能乱怀疑，这是会出事的。
4: 这怎么是乱怀疑呢？这是工作需要。
3: 这就是乱怀疑。兄弟们刚住旅馆，又要移住城外，这还不说，还要去监视他们，这放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
2: 剑锋同志，不要激动嘛，你去安排一下飞虎队的移住情况。执行命令吧。
3: 是。
0: 政委，大队长，我也觉得这么做不好。丹娘他们是真心下山的，
2: 没把你冻成冰棍吧？你不恨他？
0: 不恨。
2: 好，不恨就好。革命人就是要有宽阔的胸怀。政委啊，这姑娘长大了。
4: 小云啊，不恨是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警惕，任何疏忽都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
0: 是，但是我不是说完全赞成杨剑锋的意见，我是觉得说监视性驻扎过分了一点，万一丹娘他们察觉会逆反的。哎，
2: 这就需要我们注意工作的方法了。白云同志，有件事你最近要注意一下。
0: 什么事儿？
2: 你跟剑锋同志是情侣关系，我和政委都非常高兴，都希望你们早日成为革命的伉俪。可是最近呢，你们俩得保持一段距离。
0: 为什么？
2: 因为丹娘跟剑锋在山上的时候，他们拜过堂。如果你们亲近的话，会刺激丹娘，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收编工作。
0: 不，我不同意，这是我们的私事，组织上无权干涉。
4: 小云啊，我知道这么做委屈你了，但是咱们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时不是说过把一切献给党，这里边有你的感情生活，包括你的生命。
0: 我不听，我不听。
4: 小云，
0: 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我也已经这么做了，可是我的爱情你们管不着。
2: 丫头，
5: 哎呀，天哪，真干净呐！
6: 太干净了，
5: 俺是不是在做梦啊？
6: 哎呀，俺从来没见过这地方啊！
7: 哎呀，从来没来过这样地方。
5: 你看这床多干净，
6: 这啥东西啊？还长毛呢？哎呀，这你都没见过啊，这挠痒痒的东西。
5: 你看看，哎呀，这是用来擦脚底板死皮的。
6: 什么呀？俺看就挠痒痒的。
8: 黑娃，黑娃，
9: 狗蛋儿，
6: 哎，土豆，
5: 你走。

0: 你总算来了，
1: 现在你们都解放了，咱们以后可以一起玩了。
2: 现在可好了，兄弟们终于可以安定了。
3: 是啊，再也不用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山底下呢正在搞土改，老百姓们的日子呀过得可是红红火火的呀。咱们呢还在山上瞎折腾啥？
2: 是。
3: 哎，对了，鲍爷，这解放后你有啥打算呢？
2: 打算？俺还没有什么打算。
3: 不可能吧？
2: 哼，俺是真没想过，俺以为俺这辈子就扔在柳子里了。
3: 也是，谁能想到咱们干土匪的还有明天？
2: 这解放了，俺什么都不会。种地呀、啊，割草啊，喂猪啊，喂马呀、啊，俺什么农活都不会。俺这十几年就学会打打杀杀了。
3: 那你可以去当兵啊。
2: 当兵？俺以前可是干土匪的，谁知道人家要不要俺呢？
4: 哎，乔帮你们呢？
5: 搁楼上。
4: 走。乔帮，带着人走。
2: 你去哪儿啊？
4: 去老爷岭、大旗山都行，反正姑奶奶不在这待了。
2: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反正俺姐她就是不爽。
2: 大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说呀。
4: 他们管天管地，不该管杨金凤的婚事儿。俺和他拜了堂，俺就是他的人了，凭什么不能和他在一起？俺看他们就是瞧不起俺，说俺是个土匪。瞧不起俺是吧？那俺还回大旗山继续当土匪去。
2: 大娘，咱们可不能这样，这样会被人们耻笑的。再好好想想吧。
6: 请问是丹娘同志吗？
4: 谁呀？
6: 当初我们见过，山上谈判的时候，
4: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6: 是这样的，丹娘同志，傻包同志，根据上级的指示，大青山的兄弟们驻扎地安排在城外的骆家庄，请你们带好部队去城外驻扎。
2: 啊，刚走啊！
6: 上级指示，大青山的兄弟们得去城外驻扎。
4: 他娘的！昨天还对俺客客气气的，今天就翻脸不认人了，老子屁股还没坐热呢，就想赶俺走。
6: 丹娘同志。
4: 俺看你们还寻思着想抢俺的枪是吧？看清楚了，枪在这儿呢，想抢俺偏不给，枪闪的命俺死也不能给他们。
2: 对，是你们不讲信用，俺们是来投诚的，不是来被你们俘虏来的。
4: 就是，
6: 傻包同志说的也对，要不这样吧，我把情况向领导反映一下，因为情况特殊嘛，我相信上级领导也会同意的。
4: 哼，想要赶俺走？姑奶奶偏住这儿了。
2: 对，俺们就住这儿了，看你怎么办。
6: 行，那我先告辞了。
4: 不送。
2: 什么人呢？刚来就看俺们走，什么东西？不走。
7: 丹娘不执行移驻城外的命令，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姑息这种故意违抗命令的做法，必须严厉惩处。
8: 简凤同志，你有什么话说？
9: 是，我有意见，大队长的话我不同意。丹娘违反军令不愿意到城外是不对，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更谈不上要严惩，他们都还没收编，这也不算是违例。再说他们住在山上十几年了，凡事需要一个过程。另外，我对两位领导也有意见。
7: 什么意见？
9: 这事情说起来，是你们对人家不信任在先。他们就100多人，在山上，他们已经被折腾得够呛，一层皮都快掉下来了。刚刚进城，住在城里几天又会怎么样呢？他们连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呢，你们却要把他们再给赶走。这还不如当初就让他们在城外驻扎呢。完了，
10: 我也说两句。我同意杨建。

0: 氏的意见。其实，丹娘他们是不是诚心下山收编，我们俩最有发言权。既然他们下来，我觉得咱们就应该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事来对待，应该相信他们，关心他们，照顾他们。政委，大队长，我觉得你们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丹娘他们。
1: 哼，这把火烧到我们头上了。
0: 不烧到你们头上，还算到我们的头上。我说完了。
2: 我也说两句。
1: 你是老同志了，说吧。
2: 我出生在湖南的湘西，在我们那儿有句俗话，信得过的换心，信不过的换刀。如果信不过，当初一顿炮轰就解决了，那就是信得过。既然是收编，那我们就得真心对待他们。政委，大队长，我瘦猴个人认为，就让他们驻扎在城里，让他们看看这新社会也有好处嘛。当然了，他们的纪律得加强，只要不惹出什么事来就行。
1: 同志们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同意大家的看法。现在看来，我跟大队长的想法是有些欠考虑。这样吧，丹娘的队伍还住在城里，不打散，不喝边，不缴械，但是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毕竟在外面野惯了，踢腾起来够呛啊。
0: 太好了，这位大队长，你们太英明了。

0: 姐，喝水。姐，你别生气了，啥事儿咱不都得慢慢来吗？
1: 俺现在就是气他们。你说，俺他娘带着兄弟们辛辛苦苦的来投奔他们共产党解放军，俺把他们当做自己人，而他们呢？你说，俺怎么就那么不招他们信任呢？
0: 姐，这算啥呀？其实啊，俺觉得咱得替吴政委他们想想。你想啊，咱这一两百号子人，在山上都野惯了，突然下山住到这城里来，万一哪天谁惹出什么事儿来，那可咋办呀？俺觉得那不是他们对咱们不信任。
2: 老板，这么晚打扰了。怎么样，睡了吗？
3: 就那女同志的房间还照着灯呢，她可能还没睡呢。
2: 哦，去看看吧。
3: 哎，行行。
0: 姐，俺知道，你还在为和杨建峰的婚事生气呢。
1: 是又咋样？
0: 姐，其实人家吴政委说的对，这成亲啊是两个人的事儿，是强求不来的。你说你稀罕那个杨建峰，那你知不知道那个杨建峰他稀不稀罕你呀？
1: 他不稀罕，还敢俺拜堂？
0: 看，俺猜对了吧？俺知道你对那个杨建峰啊又气又恨，但是你想啊，山爷当时突然之间让人家跟你拜堂，你说他敢说声不？再说了，咱那时候可是匪，
1: 你不懂。俺和杨建峰的事儿只有俺自己知道。再说了，俺现在气的是，俺把他们共产党解放军当自己人一样，千里迢迢来投奔他们，可他们呢，像防狼一样防着俺们。你说俺们图个啥呀？
4: 丹娘同志。
0: 姐。
4: 丹娘同志。
2: 好。
0: 姐。
2: 丹娘同志，我们来看你了。丹娘，怎么也不布置个岗哨？
1: 布置岗哨？俺带着兄弟们下山，俺们的命都交给你们了，俺还布置什么岗哨啊？哈哈，
2: 丹娘同志，你们下山，我们是很欢迎的，也很信任。刚才我们开了个会，做出了个决定。建峰同志，你来陪。
5: 丹娘，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们大青山的队伍救助县城。不打散，不合编，不缴枪。
0: 真的？
5: 对，当然我们也要做好纪律纠察，毕竟兄弟们在山上已经野惯了，踢腾起来够受的。

0: 哎，白云姐，白云来了。
1: 要叫白云同志，咱们现在是同志了。
0: 一大早找俺有啥事儿啊？
1: 我来看看你呗。
0: 给。这个该俺做啥？
1: 你不是说喜欢我的军装吗？你们刚下山，部队没有准备那么多军装给你们，我就把我的给你们送来了，穿上吧。给。
0: 俺还是不要了吧。
1: 哟，还记气呢。小红，
2: 哎，
1: 把他给我摁住。
2: 好嘞。姐，
3: 哎，死丫头，等一会儿先关门，快去。
2: 哦。
4: 同志们，今天我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军规和法规。早在1928年，我们毛泽东主席亲自为红军制定的。一开始呢，成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同志们，要认真听啊！这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这第二条呢，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5: 还不拿群众一红薯滚犊子！
4: 静静，同志们，
5: 拿红薯说便宜他了，你逼的，
6: 像驴唱歌似的。
4: 哎，静静，都静静，别闹了，
7: 静听我说。
8: 哎呀，这下把咱们的理论家给难住了吧？老罗，你看啊，学生不听话，找家长不行，说明你这个教师没当好啊。
4: 你们还笑，我都没法上了。
9: 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还觉得他们真可爱。
8: 总结这段时间的工作，各位收教大青山柳子是有成效的，丹娘他们下山也是有诚意的，进步很快，但毕竟野惯了，得慢慢来，不用着急。
4: 他们太野了，我培训的新兵不知道有多少，从来没见过这么野的。
8: 改造教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改造得磨得削。我们的意见是，这支队伍不能解散，除个别受伤的，还有年纪大的，遣返回家外，其余的都得留下来，他们有打仗经验，武艺高强，是一支不可多得的有生力量啊。
9: 对，我说野就得野，这部队啊就得野，这说明他们有血性，有股子气儿。咱们治军呐，就是治气儿嘛，对不对？
4: 那好吧，我尽力。不过政委，这发军服的事情你可要抓紧了，要不然出来像一群叫花子一样。
8: 好，这你放心，我们已经给省军区打报告了，特批一批军服，过几天就到。
10: 全体都有，立正。报告政委，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8: 同志们，今天我们木屯江县大队第五中队成立了。
11: 好。
8: 这是同志们的光荣，也是县大队的光荣。同志们，你们走了一条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

0: 的光明大道，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1: 好，
2: 好，好。
0: 下面我宣布任命，任命杨建峰同志为中队指导员。
1: 好，好，好。
0: 丹阳同志为中队长。
1: 好，好，好。
0: 傻豹同志为副中队长。
1: 好，好，好，好。
0: 少卿。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中队成立，大家都获得重生，今后大家努力杀敌，再接再厉。
1: 好，
2: 报告。
3: 进来。
2: 哎，政委吃着呢。
3: 啊，你也吃点。
2: 哎，不不不，俺吃过了。俺有个事儿啊，要跟你汇报。
3: 来，坐下说。
2: 好。是这样，俺知道咱们大青山柳子啊，还有一支精锐队，叫反共救国地下先遣连。
3: 地下先遣连？
2: 对，这支队伍掌握在一个神秘人的手上，俺决定亲自上山把他们给寻下来，俺保证把他们全部带下山。
3: 不，这不行，这太危险了。
2: 哎呀，政委，俺不怕危险，俺投奔共产党啥功劳也没立啊。你就让俺带着小红一个人上山，俺保证绝对把他们全部带下山来。
3: 丹江同志，这太危险了，我们不能让你去冒险。这样吧，我们研究一下，想出一个稳妥的计划。

0: 小红，快起来！
1: 咋了？咋了？
0: 穿衣服，拿上枪，赶紧啊！
1: 出事了
0: 啊！赶紧！
1: 哦哦，
0: 快！
1: 出啥事了？
0: 穿上衣服，拿着枪啊！
1: 哦，
0: 快点！
1: 姐，咋的了？出啥事了呀？

0: 干嘛去？
1: 干什么？我认识俺呢。
0: 队长，天没亮，你们去哪儿？
1: 去办事儿，天亮以后告诉杨定峰，俺办的事儿政委知道。
0: 是。
2: 拖出去。

0: 出去！
1: 大师，大师，大师，那个女的又叫了。
2: 张天阳去哪里了？
1: 回大师，他去了先遣连。
2: 你要好好的保护他。

0: 大小姐回来了，大小姐回来了。
1: 啥大小姐？二小姐，你瞎嚷嚷个。
2: 都能。
3: 真大小姐，
1: 你可来了。
2: 兄弟们，俺已经投奔共产党了。俺想到你们还在山上受苦，过苦日子，俺今天来接你们下山了。
3: 共产党不会杀了咱们吧？
4: 俺们可是反共地下先遣连，以前和共党交过手。
2: 兄弟们，你们看看俺，俺站在这儿，就在你们面前，你们的罪有俺大吗？共产党如果真的要杀了俺的话，俺也不会活到今天了。兄弟们，俺是想通了，没有人愿意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愿意在山上当胡子当柳子，放着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见呢，啊，是不是？
4: 是，
5: 对。
2: 胡子不能当一辈子，天下也不可能乱一辈子。告诉你们，天下马上就要太平了。难道你们还想在山上过这种打打杀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吗？
4: 是啊，这胡子不能再当下去了。你们看，俺们不是被杀，就是饿死、冻死。大小姐，俺决定了，跟你下山。
2: 好。
6: 对，
7: 下山，下山，
6: 下山，
7: 下山，
6: 好，
7: 下山，
6: 下山。
2: 兄弟们，听俺说，俺下山以后，共产党没有为难俺，俺们以前的队伍也被他们收了编，以前的弟兄当了解放军。俺呢还是中队长，你们的傻豹兄弟当副中队长了。
4: 别理他了，他是党国的叛徒。
8: 你说啥呢你？
9: 别动！
10: 啊，别动！别动！
2: 雨晴，曾天养，
11: 大小姐重回大青山，怎么也不来看看老衲呀？
2: 你们，
12: 大小姐，你这么聪明，到现在还猜不出一清大师，他才是地下先遣连的首长啊！把他带走，
3: 走
6: 走
3: 走，快点走，
6: 走，
3: 快点！
11: 大小姐惊扰佛堂，佛祖生气了。
2: 你们究竟想要干啥？
11: 惊扰佛堂。想一帮邪说，背受佛法惩戒。
2: 你还知道佛法？真正的一清大师在九泉之下看着你呢。
11: 没错，真正的一清多年前已经随佛祖而去了。老衲我才是木屯江真正的地下先遣队司令，特派员，执行军法。
12: 都看见了吧，这就是叛徒的下场。谁还要下山呢？大小姐果然身手敏捷，不愧是山爷的女儿啊。
2: 你们这群恶魔！
12: 骂得好，大师，这是佛门圣地，我是凡夫俗子，我就不亵渎圣地了，你来吧。嗯。
11: 老衲原来和山爷那是朋友，我没少帮过他呀。哼，没想到他投降了共产党了，他背叛了我们。
2: 你这个畜生！他告诉我，木屯江已经解放了，你们这些隐藏的特务迟早会完蛋的。
11: 不过丫头，你得先完蛋。
8: 住手！有，要杀你就杀俺。姐，
11: 好一对姐妹情深呢、啊、这一枪下去两条人命，值啊，值啊。

0: 兄弟们，把枪缴了，快
1: 快
2: 快快快快！
3: 统领，
0: 常叔叔，
4: 丹娘，
5: 常天恩，
4: 你认识啊，老常？
5: 常天恩，你既然已经退出江湖，又何必卷入这恩怨之中？你会后悔的。
4: 佛祖要请你去十八层地狱了。
0: 常叔叔，不要杀他，留着他的命，让老百姓去审判他吧。
4: 这种人留不得。
0: 常叔叔，要活的。
3: 大小姐，放了他。
6: 常天恩，丹娘小姐，认识这个人吗？想不到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5: 放下枪，放下枪。
3: 大小姐，
7: 姐，俺感觉俺们出不去了，俺们都没想到疫情大师他竟然是个坏人。
8: 你怕了？
7: 俺不想死，俺才刚刚当上解放军呢，俺还没当够呢。姐，你说咱会死吗？
8: 不会的。
7: 为啥呀？
8: 杨剑锋还有傻豹他们会来救俺们的，还有个感觉，他们就在俺们附近。
7: 就在附近？你真的能感觉到吗？
8: 对，俺也不知道为什么，俺对杨剑锋的感觉一直都挺准的。有时候俺觉得他生病了，他就真的生病了。有时候俺觉得他在找俺，他就真的在找俺。甚至俺梦见的也是他梦见的东西。
7: 这是真的吗？那这也太神奇了吧。
8: 俺也觉得挺神奇的，俺也不知道为啥。就像现在，俺觉得他就在俺们附近。
5: 去把姓常的弄来。
3: 是。
9: 老常，
5: 哎，
9: 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5: 哎呀，你说这些干啥呀？
9: 不，俺得说，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5: 别胡说，你不会死的，俺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得把你救出去。俺把你啊好好的交给老吴。
9: 不，老常，俺回不去了。俺对不起你。
3: 哎，好了，大小姐啊，你不会有事儿的，别忘了你还有女儿在等着你呢。
4: 干什么你们？
10: 常天恩，绑起来。
4: 放手！
5: 老实点！
4: 你干什么？
5: 老实点！走！
4: 放手！
7: 走！
0: 剑锋他

0: 带进来。你们干啥？
1: 没干什么。老衲抄写经书没墨了，听说你是个英雄，我这血经里面三教九流的血都有，唯独缺了英雄的血。特派员说你是个英雄，哼，来啊，给他放血。
2: 放开老师，
3: 你会遭报应的。
1: 报应肯定会有的，不过这是特派员的主意，还是报应特派员吧。
4: 我可不怕什么报应。

0: 姐，剑锋来了，俺感觉的蛋，他来了。文娘，小红，文娘，你在哪里？文娘。
1: 锦锋，小红，
2: 豹子哥，
0: 来，这枪拿着，快走吧。
2: 赶紧跟俺一起走。
0: 丹娘，怎么了？
2: 里面有人。
0: 来，我来。小心。
2: 啊！走，
0: 快
2: 走，
0: 快！

0: 连长，走，
1: 走。

0: 上香了，你活着的时候，咱俩没少斗。安大雷也没少败在你手里，现在你死了，安大雷觉得心里也难受。这木屯江畔啊，安大雷觉得孤单啊。
1: 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你怎么能给江东山祭拜呢？
0: 倒了，一棵大树就这么倒了。山爷呀，你一路走好吧，等着安大雷啊，等安许大雷一块儿过去，一块儿起居见柳子，咱俩一块儿。

0: 你们俩当土匪啊！大当家的，俺知道你跟张东山根本尿不到一块儿去，现在贪完了，你根本不需要这么伤心，心这种三跪九拜之礼嘛！来，快起来！
1: 婆娘，俺不是拜张东山，俺是拜俺自己啊！木头江畔柳子无数，能称雄的只有山爷了。 共产党为啥不来剿咱们？那是因为有山爷在，如今山爷死了，下一步共产党就来剿咱们来了。哼，来吧，都来吧，做下一个山爷也挺好。<笑>
2: 大当家的，张东山的女儿丹娘已经被共产党收编为第五中队，正在紧张训练呢。
3: 俺听说，丹娘派人回了打青山，把隐藏在地下的先遣队全都收编了回去。说不定马上要对付咱们呢，咱们该怎么办呢？哎，
0: 该来的就让他来吧。走，叫上春妮儿跟师爷上会议厅商量商量去。啊，
4: 大当家的，有事商议。
0: 师爷，你可能也听说了。
3: 张东山死了，傻豹跟丹娘都招安了。嗯，那姓曾的特派员也让人给弄死了。哎，共产党下一步啊，就该对付咱莲花山了。你是师爷，你给大伙出个高招呗。
5: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东北局势，共军现在已经占到上风，势如破竹。但就眼下情况来看，沈阳、长春、锦州还在国军手里。
3: 工党一时还抽不出身来，359旅调往前线，现打队势力有限，所以俺莲花山还是有回旋余地的。
5: 好，师爷还有啥高策呀？大青山完蛋之后，木屯江柳子就剩下咱们莲花山，还算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失。当然还有征三炮柳子，但是他们起居不久，不成气候。一眼看，共军。
2: 肯定会拿咱们开刀，师爷，那咱们该怎么办？
5: 如果俺猜的没错的话，郑三炮柳子也在谋划出路。俺想过不了几天，他们会倾巢而来，与咱们碰杆合谷，共御强敌。
2: 师爷，郑三炮这个人为人可是阴险狡诈，心高气傲。你说他会来投奔咱吗？
5: 会来的。这个人虽然心高气傲。 阴险狡诈，但是他也知道，就他那点家底，他不是共军的对手。不过他要是真来了，咱们可得小心为妙。
2: 好，
0: 俺觉得师爷说的对，柳子嘛，都是刀刃上舔血，都是俺宁可负天下人的种。等郑三炮来了，大家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跟谁耍贼心眼子。鸵鸟。
6: 等郑三炮来了，咱们两家拍个巴掌，一块听个响。
7: 大当家的，不好了！有一大队人马往咱们莲花山这边赶过来了，
6: 来多少人？
7: 有一两百人吧，离咱们还有几十里地。
0: 告诉兄弟们抄家伙，准备打。
6: 是，
0: 慢着。
5: 捉曹操，曹操就到了。
0: 曹操，
2: 郑三炮。

0: 走了，还有多远呢？还有，还有三十里吧。没想到俺郑三炮也成了丧家之犬，靠投奔他们过日子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知道那个许大雷和驼娘收不收留咱们呢？他敢，他若不收留，咱们就跟他火并。
1: 这许大雷呀，没什么，关键是那驼娘，她可不是好惹。还有那个军师梁明元。
0: 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三炮，你可不能蛮干啊！
2: 他们应该很清楚，现在柳子一天一天不好过，再不和骨碰干，会死得更快。
0: 他们会收留俺们的。
2: 哎呀，炮爷，俺都不愿意说你了。你看，咱们也有几十号人呢，又有一片地方，俺都想不通为啥要放弃。

0: 这跑到莲花山来，说他这鸟人的嫌弃呢？
1: 咱们的队伍临时拼凑，攻城也没错。莲花山地盘大，方圆200多里，地势十分险要。婆娘经营了20年，攻城做得像铁桶一样，再加上咱们所有的人，共军是不会轻易动他们的。
2: 哎呦，哎呦，
0: 咋了？
1: 孩子在里面闹腾呢。
0: 俺郑三炮的儿子。
3: 你又咋知道是儿子？老这样说，说不定是个小妮子呢。
4: 俺下的种，俺还不清楚。莫一下，小炮啊，赶快出来吧，老子叫有后了。
5: 好了，别闹了，赶路吧。
4: 好，走了。
1: 哎，
4: 走吧，兄弟们。
3: 哎呀，炮爷，
4: 三炮有事来求，礼数不周，请多包涵。
3: 哎呀，这几天没见，炮爷怎么还文绉绉的了呢？
4: 拿来。
3: 老身，
4: 来爷，小小心意，请多包涵。
3: 哎呀，炮爷，这可不是你的做派呀。刚才我跟驼娘还有师爷说呢。 你就应了过去一句老话，说曹操，曹操就到了。<笑>
4: 来来，师爷，来拿着。炮爷，想当初啊，木屯江畔大小柳子十几股啊，谁他娘的过得不舒服？自打共产党来了，忒他妈狠了！不到一年的功夫，方圆800里能叫得出名号的，就剩俺跟炮爷两家了。嗯，<笑>炮爷说的对啊。
3: 易容聚荣，一损即损，能碰杆子合谷，顺无天意呀！
6: 对，
3: 姑娘，哎，您说呢？
7: 俺都听你的。
3: 大当家说了，天意不可违啊！咱们合谷之后，势力增强，一则可以合力砸窑，那就没有砸不开的窑；二，咱们可以相互策应，应对共产党的围剿。
4: 哎，太好了！说的对，
7: 对，
3: 春妮儿。
7: 哎，
3: 大当家的。
8: 杀鸡宰羊，通知伙房，今天晚上俺跟炮爷一醉方休。
7: 请进，请进，
3: 里边请。
8: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嗯，同志们，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为纪念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所做的演讲。张思德同志，
7: 报告。
8: 小红。
7: 有什么事情？
8: 毛主席，俺们都知道是咱们共产党啊，大当家的，和他那个蒋总统啊平起平坐的，就是那个张思德同志，他是谁啊？他也是当大官的吗？小红同志，毛主席不是我们大当家，他是我们全国百姓翻身做主、得到解放的领导者。张思德同志更不是什么大官，他只是我们部队里头一名普普通通烧炭的战士。
7: 哎，哎呀妈，那这毛主席也太伟大了吧！
4: 同志们，我们不要搞个人崇拜，要说伟大，是我们党伟大，我们的军队伟大，人民伟大。
9: 好，好，好，好，说得好。
10: 陈，陈导。
4: 带人直插到这儿，嗯，就在这儿。
9: 报告，政委，军区首长电话。
4: 好，知道了。你们继续，我去一下。
9: 好。
11: 喂，司令员，我是吴慎之。慎之同志，解放东北各大城市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东北全境就要解放了。
12: 太好了，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呢。
11: 目前战役即将打响，东总命令，各县的县大队要编入正规军，参加消灭东北国民党主力的大决战。你们县大队也要立即开往前线。 除了留一个队的兵力驻守县城外，其余的由李大伟带队，即日开拔，限3日内到达佳木斯。
4: 司令员，现在土匪仍然很猖狂啊！
11: 不要这么多条件嘛，这是命令。
4: 是，坚决完成任务。

0: 仗就要打响了。
1: 为了配合前线作战，省军区首长命令我们县大队，除留下一个分队驻守县城外，其余的跟随李大伟大队长，即刻奔赴佳木斯，奔赴前线。同志们，我等你们立功的消息，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大声点。
2: 有。
1: 很好。

0: 给我杀！
1: 过瘾呐！
2: 走吧你！
1: 老子打赢仗了，三炮，这些人给你收拾了，让你过瘾吧！
0: 见鬼去吧！
3: 第一列队，请们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
4: 三千同志，
3: 指导员，报告指导员，第五中队正在训练，有什么指示？
4: 继续训练吧，你给我来一下。
3: 是，程红，
5: 到，
3: 继续训练。
5: 是，
6: 建鹏，有什么任务吗？
4: 没有。
6: 每天就这么训练，没啥任务，这咋回事啊？
4: 丹江同志，景白真被砸了，还死了人。
6: 什么？
4: 我找政委要任务，政委对我说，咱们五中队还得加强训练。
6: 他是怕咱们打不赢吗？
4: 所以我们要争口气。
1: 哈哈哈哈哈！过瘾了，炮爷啊，太过瘾了。咱们自打河谷以后，真是力量大增啊！咱要变道，无往不胜啊，炮爷啊！
7: 是啊，雷爷，咱们两股合并砸了那个井白阵，真他娘的过瘾
8: 啊！过瘾！
9: 大当家的，炮爷，最近咱们也算是顺风顺水，但是共产党很快会接到报告，对咱们围追堵截呀，咱们要未雨绸缪，早做应对才行。
1: 那以师爷之见呢？
9: 俺莲花山十年有余，略有些家当，不堪战火蹂躏。俺建议将主力开出莲花山，另居莲花山老鸭嘴天险，寨中仅留老少妇孺和少量留守兄弟。破寨之日，共产党也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炮爷这莲花山后山也可如法炮制。如此，两股主力开出后，咱们尽量接近，这样可以相互策应。如果共产党围剿莲花山，炮爷可率众，使共产党腹背受敌；如果共产党围剿莲花山老鸭嘴天险，后山大当家的可率众断其后路；如果共产党对俺两股柳子分而围剿，那咱们留守寨中的兄弟击杀而至，这样也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至少可解围剿之危呀。
1: 师爷高见呐！啊，
10: 报告。剑锋同志，
4: 政委，
10: 你来的正好，火烧眉毛了。那两股土匪太猖狂了，欺负到咱们头上了。昨天晚上，他们砸了莲花乡政府。
4: 什么？他们又砸了一个？
10: 对，莲花乡政府被砸以后，损失惨重，老百姓过冬的粮食、乌拉草一粒不剩，一根不留。我已经通知出去了，统计受害人数，按人造册，开仓放粮。
4: 那我们去缴了他，政委。你马上下命令吧，
10: 建锋同志。你冷静一下，咱们县大队主力调走以后，咱们县城的驻防就一个中队，拿什么去缴？
4: 政委，我们第五中队训练了一个月了，为什么不用？
10: 丹娘他们下山才几天，才一个月，远远不够。再说，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况且，大青山柳子和许大雷、驼娘、郑三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6: 说来说去就是信不过俺。

0: 丹娘同志，
1: 政委，现在可以说了吧？政委啊，在俺们那边有个规矩，就是出师之前一定要有个彩头。
0: 什么彩头啊？
1: 就是为了图个吉利嘛。俺和杨剑锋拜堂入洞房都有2个月了，俺也没有圆房。
0: 俺觉得，俺是想和他圆房。
1: 圆房？现在？
0: 对。
1: 丹娘同志啊，这是一个私人感情的问题，组织上不能干涉。我们共产党讲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啊。
0: 政委，俺不是要组织干涉，俺也不是要给组织带来什么麻烦，俺只是希望你个人同意。政委。 俺没什么文化，但是俺知道，只要和男人拜了堂、入了洞房，那俺就是他的人，俺生是他的人，死也是他的鬼啊！要是咱们连堂都拜了，他还不和俺入洞房，俺还不和他圆房的话，那他就是休了俺，俺这脸往哪儿搁呀？俺现在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1: 不，你不要这么说。
2: 丹娘同志，同志们都是你的亲人，这不一样，
0: 政委。
2: 白银，你干嘛呢？站着也能做梦啊？
1: 没事。
0: 政委。 俺喜欢杨剑锋，俺不能离开杨剑锋，俺要是没了杨剑锋，那俺就什么都没了呀。政委，这次俺出去打仗，俺说不准就死在外头了。死俺丹娘不怕，可俺不能和自己心爱的男人拜了堂，还没有圆房就死了呀。您不是说过？ 只要俺的恋爱是自由恋爱，没有人强迫的话，那就是受俺们组织保护的吗？那俺和杨剑锋就是自愿的呀，俺们拜堂没有人强迫俺们。
1: 丹娘同志，你听我说，你不要激动啊！我跟你说，这个杨剑锋上大青山之前啊，就跟那个白云有恋爱关系了。
0: 那他为啥要和俺拜堂？ 杨剑锋和俺拜堂，那大青山几百号人是看得真真切切的。俺这辈子没有求过谁，俺也不想和白云抢男人。俺只知道，俺和俺的男人拜了堂，那俺就是他的人了。政委，俺知道白云是您的女儿，但是这件事情上，您不能偏袒他，咱们得讲个理，不是吗？
1: 丹娘同志，你听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吗？
0: 事实就是，事实就是俺嫁给杨剑锋，他就是俺的男人。政委，哎，
1: 你起来，你起来。
0: 政委，你听俺说，俺爱杨剑锋。
1: 必须跟他在一起，你要是不让俺和他圆房，俺这次出去打仗，俺就死在外边。哎，丹娘同志，你快起来！丹娘，你起来，起来！我跟你说，丹娘，你听我说，这个个人感情和工作是不能混淆的，是两码事。你听我说，这个杨剑锋和白云，他们已经……
0: 政委，
1: 小云，
0: 我跟杨剑锋什么也没有。
1: 政委，丹娘，我再说一遍，
0: 我和杨剑锋什么也没有。
1: 小云，
0: 丹娘，我祝你和杨剑锋幸福。

0: 你们俩都没有错，建国同志，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小云、丹娘都很难过，我是过来人，我理解这种感受。
1: 政委，你怎么？
0: 政委也是人嘛。我今天是以家长的身份来跟你说话的，从这个角度，你、小云、丹娘都没有错。 是这个时代造成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小云退出也许是最好的结果，毕竟和丹娘相比，她有爹，有娘，还有组织，她很幸福。而丹娘失去的太多了，她更需要同情啊。
1: 可同情不是爱啊。
0: 不。 同情也是一种爱，建鹏同志，比如你上大青山，为了争取这支队伍走向光明，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你说，这仅仅是同情和感恩吗？
1: 不，我觉得这不全是。
0: 对，这就是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爱，是救赎。 建鹏同志，我今天不是作为政委跟你说话的，而是作为一个父亲。作为父亲，我希望你能坚强一点，试着和丹娘去接触，这也是革命需要的。

哭吧，哭出来，心里头会痛快点。来，坐。

小月啊，泪水有时候比笑容更可靠，泪水是真情流露，笑容有时候会掺杂着虚伪。你哭过以后，你会觉得天还是那个天，还是那么蓝，还是那么纯净。小云啊，人经常会碰到两难的选择，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舍弃，不得不做出牺牲，虽然这种选择有时候

0: 须选择。
1: 爹，我是想，我跟 Daniel 总有一个要退出，总有一个人要痛苦。

你已经长大了。你既然选择了退出舍弃，那你就必须战胜自己。以后你还要跟剑锋、丹娘一起工作，朝夕相处，要处理好这样的关系。嗯，

0: 爹，我明白了，我现在已经没那么难受了，你去忙吧，我没事了。哎，
1: 小鱼啊，记住，你是个战士，不要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中去，明白吗？
0: 爹，放心吧。
1: 好，歇着吧。

0: 姐，坐吧。姐，咱啥时候出发呀？
1: 再等等吧。
0: 再等等？姐，那郑三豹和许大雷那可都是杀人放火的人啊，咱要是多等一天，那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姐，姐，俺听说他们要是不答应你和杨剑锋圆房，你就不发兵是吗？姐，你咋这么糊涂呢？这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啊，你不能把他们融在一起呀、啊。姐，你这可是要挟。
1: 俺没有要挟。
0: 你这就是要挟。姐，对不起啊。
1: 小红，你变了。
0: 姐，大家都变了，但是俺还是原来的小红。但俺觉得更多的时候咱们是同志。姐，就像原来俺跟豹子哥在一起一样，你说他不稀罕俺，不答应俺，俺难道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就不出去打仗了？
1: 俺都知道，我会去找政委的。
0: 姐，你终于想开了。

0: 报告。哦，
1: 是大娘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坐下。政委，俺错了。知道什么地方错了吗？俺不应该把个人感情的事儿和党的事业搞在一起。
0: 向组织认错，
1: 俺错了。哎，来来来来，
0: 站起来，站起来，你这才错了，咱们共产党不行这套。啊，
1: 是。
0: 丹娘同志，真的想通了？
1: 对，俺不应该拿个人的事情来麻烦组织。
0: 啊，来，坐下，很好。 丹娘啊，咱们每一个同志都是组织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们的喜怒哀乐，组织上都会关心。你跟建锋同志的关系是私人感情的问题，组织上不能干涉。但是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事业为主，作为长辈，作为政委，我非常欣慰，也很高兴。
1: 政委，你就下命令吧。
2: 啊，都到齐了，同志们，到齐了。现在我们开个会。监控同志，你来介绍一下。
3: 是。
2: 同志们，自从许大雷、驼娘和郑三炮合股以后，趁我县大队主力调往前线之际，疯狂撒谣。上级决定，由咱们新成立的武中队负责围剿莲花山。
1: 论打仗，你便俺强，你说怎么打，俺就怎么打。
3: 老子以前也是当胡子的，但老子最恨把老百姓往死里砸的胡子。兄弟们，砸了他！对，砸了他！俺也同意砸了他。
2: 哎，我提个建议啊，
3: 我建议啊，咱把兵力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留在县城里面，另一部分就以游击的方式袭击他们。
1: 啥？打游击？<笑>
3: 对付几个土匪，还需要打游击？这是打啥仗啊？
2: 俺觉得，一个是把莲花村的屯子们都组织起来，让许大雷他们不敢随便动手；二一个，咱们先风风火火的开上山去，堵了他们的路，让他们不能随便出来，是不是？
4: 对
2: 对对对。我想这是一个好办法。如果我们主动出击的话，我们是客，土匪是主，我们推上山去，守住各个要害。
4: 嗯，
2: 如果土匪坐不住了，他们就会主动攻击，所以。
4: 这就是反客为主之计啊！
2: 啊，同志们的想法很好，特别是丹娘同志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5: 他本来就是胡子嘛，胡子当然熟悉胡子了。
4: 你说什么？
3: 你那堂客真厉害，以后够你受的。
2: 售后同志，你这说法不对啊，以后得注意啊。
4: 同志们，原则上，我同意丹娘同志的建议。
6: 在武中队的基础上，你们拿出一个详细的作战计划。
7: 是。
6: 俺这不是说真话呢吗？这老鸭嘴啊，如果守不住，共军就有可能直接攻上咱们前山。不过，这共军要是真想过来，那他可得长翅膀。
7: 有你们男人在，俺就放心了。是死是活，俺都跟着你。
6: 这话爱听。
7: 大雷，啊，大雷，你说这一次咱能熬得过去吗？
6: 熬呗，俺也不知道。如果真能熬过去，咱俩就做长久夫妻。俺大雷会对你好的。要是熬不过去，也没有关系，反正咱俩埋一块儿，也有个伴儿。真心话？
7: 真的。
6: 你们男人。
7: 落难时是夫妻，到时候遇上什么光宗耀祖的事儿，还不照样衣锦还乡，去上个三妻四妾的？你不相信俺大雷啊？那俺大雷发个誓，俺许大雷对天发个誓，俺今生今世，只啊不，啊还有来世，只爱驼娘一个人。如有变心，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6: 不许说瞎话。 大雷，咱们当柳子的，只敢想今天，不敢想明天。有你这句话，俺就不枉费此生了。
7: 你说咱俩为啥不隐姓埋名，干脆远走高飞呢？俺也想过，但都晚了，不可能啊！只怪当初咱俩没有看清形势。
6: 应该早点下山投了共产党。现在说啥都晚了。哎，好了，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了。俺大雷嘴臭，净说难听的。哎，这不怪你，事情明摆着。大雷，你把郑三炮安排在后山，可靠吗？可靠。郑三炮的为人比狼还狠，俺不相信他。
7: 原来呀，可能是。 现在不一样了，共产党拿枪顶着脑袋上。放心，郑三炮不傻，他要傻，他不会投咱这来。
6: 但愿郑三炮守的后山不会出事。

0: 放心吧，走，看看工程去。啊！苏三立了红头，先将来在大姐。
1: 怎么那么高兴啊？
0: 双喜临门呐！不高兴的不行啊！
1: 哪双喜临门了？
0: 一喜。
1: 老子有小了，二喜手中有兵，库里有粮。哎呀，三炮，俺们现在是越过越好了。哎呀，可惜了，山爷树大招风，这当上中将司令还没几天就……
0: 打住打住啊！快快给俺打住！你开口山爷，闭口山爷，俺受够了。
1: 你能不能顾及一下俺的感受啊？啊！哎呦，三炮，你咋这样说话呢？现在俺大小两条人命都是你的了，你还想咋样啊？
2: 炮爷，炮爷，哎呀，给我改不了吃屎，咋咋呼呼干啥呀？哎，炮爷，哎，按你的吩咐。 这工事掩体都给弄好了，弄好了，你就放心吧。这他娘的鬼天气，冻的那嘎巴嘎巴响啊！这地上冻的这一刨一个印子，咱在这后山上那就算扎根了。贡月甭想打那儿过。嘿嘿，炮爷，咋样？这咱来了，那许大雷那小子心里边，你放心一大半儿啊！
0: 哼，别许大雷，许大雷的，俺说你这死脑筋呢。
2: 当今这世道啊，谊谁还管谁呀、啊？俺告诉你啊，共军来了，咱打得过就打，打不过，他娘的咱就跑，还管什么许大雷、莲花山呢？哎呀，
0: 炮爷，这忒损了吧？咱跑了，这莲花山呐，那可就完了。
2: 俺说你死脑筋吧，你还不服啊？天大地大，爹大娘大，逃命最大啊！来。
3: 好好整几杯，来来来来，来，是是是是，哎呀，给你埋上来，哎呀，来，给老子精神点啊！是，现在共军就在山下，眼睛给老子贼实点，谁要是把共军放进来，老子就把他脑袋摘了。
4: 放心吧，共军就是长上了翅膀，他也飞不过来。
5: 许大雷，你个王八蛋，
6: 就是个王八犊子，
5: 娘的！
3: 哎呀，
4: 人日子还咋过？你说跟个耗子是一天搁这猫着，你说是不是？
3: 谁他娘说不是呢？活一天算一天吧。我你奶奶！
4: 说什么？快点把他给砍了！快把这两个！快！哎，
3: 给绑了！给我绑了！快点！砍了！
4: 兄弟们跟着你十几年了，这天寒地冻的，就饶了俺们吧！
3: 饶了你们，拉出去砍了！
7: 哎呀，大雷！
4: 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大雷！
0: 笼络人心，咱们不能失去人心呢。何况这些都是跟着咱们多年的兄弟，
2: 那也不能留这样的。
1: 大当家呀，
3: 别呀，别砍他呀！大当家呀！哎
1: 呀，这什么事儿？哎呦！
2: 婆娘，你不在莲花山呢吗？你啊，
4: 俺闷得慌。金上，有一只老鸭一直在林子后面叫，俺担心这边，就过来看看。
2: 这两个王八犊子，让他俩站岗，他给老子偷懒，让功臣党攻上来，不都得完蛋？
5: 大当家的，饶命啊！
1: 饶命啊！
5: 下次不敢了，大当家的，
2: 必须得杀了你们两个！
1: 饶命啊！
5: 饶命啊！打开一个求求情，大家。
1: 是啊，是啊。
4: 以后谁再敢马虎，杀无赦，听到没？
1: 是，
4: 起来吧！
5: 谢谢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谢谢大当家，
1: 谢谢大当家。
4: 弟兄们，啊，同志们，别笑了，俺这是说惯了的。同志们，咱们第五中队是新成立的飞虎队，从今天开始，咱们要拉出去和许大雷还有郑三炮他们那些怂货干仗去了。俺可是在政委那儿放了狠话的，这窑要是砸不下来，姑奶奶就不回来了。
6: 对，
7: 不回来了。
8: 丹娘，别满嘴跑火车，瞎咧这个什么呢？

0: 别笑了，俺这是说惯了的。同志们，咱们第五中队是新成立的飞虎队，从今天开始，咱们就要拉出去和许大雷还有郑三炮他们那些怂货干仗去了。俺可是在政委那儿放了狠话的，这窑要是砸不下来，姑奶奶俺就不回来了。
1: 对，
2: 不回来了，
3: 不回来了。
4: 丹娘，别满嘴跑火车，瞎咧这个啥呢？这是做动员工作。
0: 俺是在做动员工作啊。同志们，咱们的队伍里边除了几个老战士之外，其余的可都是咱们大青山的人。这一仗要是打输了，俺可丢不起这个人，是不是？
5: 是。
6: 对吧？
7: 对
6: 吧？
7: 对
0: 吧？不能输。
8: 报告当家的，俺们绝对不给你丢着脸。
0: 叫什么当家的？叫队长。
8: 是队长。
0: 好，俺看大家都挺高兴，俺也挺高兴。打了这么多年仗，就他娘的今天最高兴。知道为啥吗？因为咱们已经不是土匪了，咱们是解放军战士，是不是？
5: 是，
6: 解放军战士。
0: 咱们得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好，下面有请指导员讲话。
5: 好，
9: 好，
4: 好。同志们，我们这一次的对手就是你们的老朋友郑三炮还有许大雷，这两个家伙名头挺大的，其实都是怂货。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上马，目标莲花山，出发。
5: 是。
0: 杨建峰，你刚刚为啥不让俺把话讲完？
4: 谁不让你说完了？
0: 不是你说俺嘴里跑火车瞎嚷嚷，这是动员会吗？
4: 不对吗？你说你啊，我们解放军是在做动员，哪像你呀，满嘴都杂杂的，你以为做土匪呢？
0: 俺不是说习惯了吗？哎，怎么了？你瘦了。那天的事情，俺不是要
10: 队长。你想多了，我没事。
0: 你在难过？你以为俺看不出来吗？咱们都是女人，俺也
10: 什么也别说了。
0: 俺要说，白云，俺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俺很自私。可是俺真的离不开他。俺下过很多决心，可俺没有办法离开他。这么多年来，俺一直是一个人，俺也觉得自己特别孤独，没有依靠，没有着落。俺就像一根稻草一样，一直在水上飘啊飘的，没着没落的。你知道这么多年来俺最多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吗？是害怕。俺觉得俺自己很孤独，很无助，也很空洞。但一个人的时候，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应该干啥，那种感觉让人窒息。有时候俺觉得俺身边什么都没有，甚至连空洞都没有，那种感觉你明白吗？你肯定不明白。这么多年来俺一直是一个人，俺从来没有依靠过谁，俺也没有想过要依靠谁。你跟俺不一样，你从小有爹还有娘，更重要的是你有你的组织，有你的战友，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也知道你要去哪。可是俺不知道，俺不知道为啥要这么活着，也不知道明天要去哪，俺就活得这么没着没落的。可是你知道吗？当俺遇到杨建峰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0: 俺想依靠他，也能够依靠他。他让俺不再害怕，俺就像看到希望一样。俺想留在他身边，俺也不能没有他。俺要是没有了他，要是没有了他，俺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俺把你当做俺的好姐妹，这件事情是俺对不住你。没有，没有什么对不对得住你，是我自己愿意的。俺不愿意，不愿意看到你这么瘦下去，那是我自己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可这也是俺的事儿，在俺的心里，你和杨剑锋同样重要。
1: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2: 是，大家原地休息。
1: 哎呀，还冷吗？
3: 这么大一座山，难道只有三条道吗？
1: 不行，土匪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来了。如果这一打的话，我们岂不是暴露了？
3: 可是你偷袭不行的话，就只能明打。指导员。
4: 大娘也在啊。
3: 俺在和指导员讲工作呢，你来干啥？
4: 我来汇报情况。
1: 白云，坐吧。
4: 不用了，那个我就是刚刚帮队员检查脚的时候发现
1: 什么？说。
4: 发现傻豹和瘦猴他们不见了。
1: 啊，不见了。
4: 我在他们床上发现了这个。
1: 队长，指导员，我和傻豹去探老鸭嘴，不要担心我。胡来！哎，大娘，你去哪里？
3: 俺必须去接应他们。
1: 走。
5: 这么高，上不去咋整？
6: 我能上去。
5: 你能上去？
6: 必须的。傻豹哥，我上去的时候你帮我看着点，如果要发现敌人的话，你帮我顶住啊！
5: 你自己小心啊！快。
6: 真冷啊！
7: 这天气，牙齿都冻住了，鬼才会来呢。
6: 这可不怕，要是让大当家知道了，小命都没了。
7: 吓唬谁呀？大当家的不断，共军也会断，反正没几天活路了。
6: 呸呸呸！瞎说什么呢？想什么不好？想去死啊？啊！下面悬崖，一跳下去，什么都结了。
8: 哎呦！
7: 哎，师爷。
9: 兄弟，有啥情况没有？
6: 没有，这冰天雪地的，鸟的翅膀都给冻住了，更何况是人呢？
9: 鸟的翅膀会冻住，但人的双腿可冻不住。看好了，
6: 师爷说的对啊。

0: 小心！
1: 什么情况？
2: 娘，这什么都没有啊！
3: 看清楚了没有？
2: 这哪能看清楚？黑乎乎的，这冰天雪地的，到处滑溜溜的，人走在平地上都会摔倒。你见过有谁能从这里上来呀、啊？
0: 没有人就好啊，兄弟，辛苦了，看紧点
2: 儿。师爷多好啊！
4: 师爷多好。
2: 指导员，指导员，
5: 你怎么没被打死呢？
2: 指导员，你真打我干嘛呀？我和小豹跳下水。
6: 剑锋，也不能完全怪瘦猴，俺有错。
5: 好了，快回去吧。
0: 大娘，我们走。
2: 哼，这俩猴子越来越像一对了。怎么了？
0: 俺中枪
2: 啊？那走，快回去，走走走。
5: 哼，逞什么英雄，居然悄悄去潭水，
0: 怎么
5: 不摔死你们呢？你现在是老资格老同志啊，你这是给大家做的什么榜样？你这么做给我们新来的同志们树立的形象对吗？啊，
2: 指导员，你就别再批评我了，我知道错了。
5: 你还知道错了？
2: 其实我心里觉得我没有错啊。

0: 可是我要不承认错的话，沙巴要多挨会儿疼。沙巴说什么？
1: 这，
0: 哎，
2: 你怎么不早说呢？是你说别让我说话，
0: 赶紧去叫白宇，叫白宇。
3: 是，
0: 叫白宇，
3: 快坐坐。
0: 白云，怎么样啊？伤得严不严重？哎，
3: 也是皮外伤，
0: 什么皮外伤啊？这么严重？
3: 哎，没啥，俺这皮糙肉厚的，这点小伤也不是没见过。
0: 这个死瘦猴还饶不了他。
4: 丹娘，这是不怪他，是俺要跟他去。
0: 那也不行，怎么说他也是个老战士了吧？丹娘，你别再大吼大叫，他都伤成这样。
4: 姐，
0: 他
3: 受伤了，你去看看去吧。
0: 胖子哥，你吓死俺了！不啥哭，俺没死。我们走了。
3: 怎么样吧？
0: 胖子哥，你疼吗？
3: 哎呀，不疼，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昨天晚上，沙巴和瘦猴去探水，虽然违反了纪律，沙巴和受了伤。可这一枪没有白挨，这样看来，这莲花山并非高不可攀。你看，瘦猴他不都是已经爬到一半了吗？指导员，
5: 说的倒轻巧，光我一个人爬上去也没用啊！你不知道，
1: 上面土匪特别多，光我一个人爬上去，不是照样给打下来了吗？
3: 别打岔，话还没有讲完呢。
1: 哦，你说，你说。
3: 据情报。
1: 那个郑三豹和许大雷柳子合谷以后，还是没有扭在一块儿。许大雷和驼娘的人驻扎在前山，他们是以老鸭嘴作为屏障。郑三豹他们有100多个人，驻扎在后山，那儿有2条通道，十分的险要啊。
0: 这两股柳子加起来有300-300人，是咱们人数的几倍啊。
1: 对，胜负不在人数多。第一，我们经过这一年的打击。 土匪们对我们飞虎队是谈虎色变，所以他们的士气不如我们。第二，现在真正敢负隅顽抗的，就只有几个匪首和几个中层骨干，因为他们手上有了血债，知道回不了头，所以他们只有死抗到底。一般的胡子，他们还是希望活命，甚至还想趁机投降呢。
0: 还有一点啊，许大雷的柳子大多数是马队。 马队下山打窑，倒是挺利索的。可是上山打仗的话，他们的马喉都不开。
1: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0: 据俺对郑三炮这个人的了解，他这个人自私，只顾自己。咱们打仗的时候，要是给他施加压力，他一定不顾其他人的死活。
3: 那你的意思是？
0: 你们看，咱们打后山有2条路，到时候咱们留下一条路，他绝对会从那条路逃跑。你这么看着俺干啥呀？
4: 我想看看你还是不是以前我认识的爱留鼻涕的丹娘。<笑>
0: 看来，还是丹娘你有办法。啊，好了好了，
3: 开会吧啊！
0: 俺是觉得郑三炮离开了莲花山，这两股柳子也算完了。
4: 怎么叫完了？
0: 鸵娘、许大雷的后山被攻破，这个山他们也守不住了。
3: 那个郑三炮，
0: 他只要离开莲花山这个根据地，冰天雪地里，他也活不了。
3: 那我们就这么办吧，你是队长，你来分配任务吧。
0: 行，这样，你带领瘦猴两支队伍攻打前山，设法攻占老鸭嘴。俺和小山东带领2支队伍攻打后山，咱们晚上行动。
6: 好。
3: 哎，队长，那俺打谁呀？
0: 你受了伤，在家待着，哪也不用去。
3: 哎，
0: 还有我呢，还有我。
4: 你也是，
0: 不许出去，在家留着，万一有个伤员还得急救呢。
7: 凭什么你们去打仗，我就要留在家里啊！
8: 这是命令，必须服从。晚上弹药多带一点。
7: 我说，这回许大雷肯定死定了。
8: 你怎么那么肯定呢？想知道啊？那我告诉你吧，因为你两个堂客又吃醋了。
7: 抓住这死猴子！
8: 你小子，
7: 站住！
8: 别跑！
9: 咱们啥时候开始啊？
0: 不急，咱们等指导员那边打响了，咱们再打。
9: 为啥？